0: 的亲民接地气儿。
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0: 得嘞，那咱走着。
2: 定太岁张方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话，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丛林师说，你把我给撵出来了，你认为我最没出息，你看看，哎，傻人有傻命吧，救了个神力王，一步登天。可张方又一琢磨，神力王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哪有真能耐，让我当大将军呢，那就要了我的命了，我够那资格吗？我会个啥呀？他心里最清楚不过，但是不便把窗户纸捅破，转身跪倒见过王爷。神力王赶紧把人找来，把两具尸首抬出去，血迹擦净了，然后把张方让到屋里头，没吃呢，来来坐坐坐，吃吃吃，神力王请客。呵，这回张方是肥吃肥喝啊。神力王借灯光看他，越看越喜欢，你瞅长那小模样，夹扁头，挖口脸儿，小眼睛，斗鸡眉，小鹰钩鼻子，包嘴片儿，怎么看怎么难看，但在神力王的眼里头好看。你们救了他了吗？神力王就问我说，恩公贵姓啊？啊，免贵，我姓张，叫张方。哦，你跟佟林什么关系？佟林是我师叔啊。哦，佟林是你师叔啊？一点掺和都没有啊。我爹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原来如此，孩儿啊，你怎么知道今天晚间有刺客对我行刺呢？王爷，实不相瞒呐，我有先知先觉的能耐。我正跟我师叔在一起练功呢，我突然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我就知道王爷有灾难，故此跟我师叔请了个假，赶奔神力王府。我刚藏到屏风后头，果然这贼就到了。您说我掐算的准不准？是啊，你还有这种功夫？有，都跟我老师学的，我师叔佟林也没少教给我。这么说，张方你真神人也。张方，有地方去没有？没地方去，在我这待着。你就给我当个贴身的保镖，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能把镖局的事情摆脱开，那是最好不过。多谢王爷的盛情，不过呢，小人还有下情回禀，现在3月3量标会就要开始了，您是不清楚什么叫量标会啊，天下武林高手云集北京，您反正这个五大派、13宗、81门的人都来呀，缺了我能行吗？我是主角啊，我这点能耐得在3月3量标会上亮相，我还想夺13省总镖头呢。你想我，您在这个神力王府一待，是不是耽误我这些事儿了呢？您等着量标会的事儿过去之后，我向我师叔佟林告个假，然后我专门侍奉王爷，您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就这么定了。哈哈哈哈！哎呀，刚才我这一受惊吓呀，我这病还好了还，是，我发现王爷您精神头比往常足的多。
1: 张方嘴这么说，是心里难过呀。哎，心说王爷，我刚才那叫满嘴胡说八道，我让我师叔佟林给撵出来，连饭门都没。

0: 呢，我有安身之地；二则现在京城太乱，神烈王的安全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应该我干的事儿。后来张方实在待的有点腻歪了，跟神烈王请假，说我待的日子不少了，我叔叔他们肯定挂念，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是个有用的大将，我一离开我怕他们支不开套，是不是？回去看看，我把这个事儿呢我都料理料理，活计给他们分配分配，然后我再回来陪着王爷。神烈王点头，好吧，这么着，你速去速回，赏个金子不要，赏银子不要。张方说我还回来呢，王爷您这是何必呢，这些东西搁您这儿存着。他出来了，哎呀，张方啊，就在神烈王府出来之后，赶奔佟林家里头，在门口溜六圈没抹开进去，又到了镖局子，在镖局子门前转了三趟，也没抹得开进去。哎呀，心说怎么，哎，对了，我去找雍亲王去，见着雍亲王我说点好话，我师叔佟林最听雍亲王的。王爷把脸往下一沉，他敢不让我回去吗？我是不是也有台阶下了？因此一拐弯赶奔富贵巷安定门里雍亲王府。到府门这外地手的，怎么回事？怎么没这么多人呢？往里的看看不清楚，跟门上人一打听才知道，司徒朗领着一大帮人来找佟林比武来了。张方一看我怎么回来的这么巧，哎，还要了我的命了。司徒朗要来了，除了我师叔佟林能对付得了，旁人都对付不了啊！我倒是能显出什么能耐呢？比方说，我能救得了我师叔，那是最好不过。我这点能耐他不行啊！他正着急呢，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张方回头一看呢，是个身穿白衣服的女道姑，点手把她叫到旁边了。他一瞅，这女道姑能有30岁，长得气质高雅，俨然跟神仙差不多，背背宝剑，手拿拂尘，满面陪笑问他：“你是张方吗？”“
1: 正是我，病太岁，您那是？”“
0: 我是谁无关紧要。”“咱俩见过，你知道吗？”“
1: 是吗？那我怎么想不起来？”“
0: 我帮过你的忙，胡元胡兴霸贺豹行刺神烈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说了那么句话？你说不用我动真能耐，我用手一指挥，你们俩就得死，说过没？”“
1: 说过呀。”“
0: 俩人死没？”“
1: 死了。”“
0: 哈哈，怎么死的？”“
1: 哟，张方一听明白了，莫非是您了，暗地之中给帮忙了？”“
0: 正是。我要不帮你的忙，他们俩无缘无故就死吗？你有那能耐吗？”“正是贫道暗中助了你一臂之力呀。”“
1: 哎呦，这一说您是恩公啊，您怎么不露面呢？”“
0: 我要给神烈王给您介绍介绍，神烈王必有重赏，出家人不突袭这个。”“张方，你是不是又遇上为难的事儿了？”“
1: 是有那么一点儿，我回来想找雍亲王，结果司徒朗领大帮人在这儿呢。你说我进去是不进去？进去我没那能耐，不进去我回来干什么来了？”“
0: 张方，我再帮你一次嘛，你到了里边随便吹随便喊，有天大的困难有贫道替你承担。”“
1: 哎呦，我说您是观世音吧您？”

0: 这个心思这么好的，我谢谢您了。不过我请问您叫什么名？
1: 我叫什么名无关紧要，方才我说了一遍了，迟早有一天你定会知道。去吧，赶紧到院里头，一会儿我给你帮忙。有这么个靠山，张芳的心可有底了，故此大喊一声进了院里，见着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佟林不知道他这些事儿，也没工夫唠谁。
1: 这张芳嬉皮笑脸，摇头晃屁股，
0: 师叔，您上旁边去。可对付他有我就够了，您什么身份呢？您身份太高了，上主天下主地的，能跟他伸手吗？您跟他一伸手，您失身份了，他这样得我对付。
1: 说完了，他来到和尚近前。我说和尚，你叫唤什么玩意儿？
0: 狼哭鬼嚎啊，闹了半天你没什么真能耐，你就凭着这种丑态和你这种吼声把别人吓迷糊了，你好从中获利，对也不对？不过你放心，我这人就是不怕叫唤，你叫唤叫唤我听听，有多大嗓门你使多大嗓门，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剑客的厉害。
1: 弥陀佛，我说你是谁呀？病太岁张芳。
0: 知道，
1: 你小子就是张芳啊，我早就有耳闻
0: 啊。都说我什么？
1: 都说你他妈不是东西。张芳一听气得吐口吐沫，呸，倒霉劲儿的。张芳啊，既然你愿意给佟林做替死鬼，老僧就成全了你。
0: 怎么那么难听？张芳在他面前蹦了三蹦，
1: 两个耳膜都要震裂了，心一翻个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张芳心说这玩意儿邪没气儿，
0: 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他怎么还控制不住呢？
1: 因此他朝着门口他就喊上了，那位女道士，老剑客，恩公快来吧，我顶不住了。就在这时，唰，一道白线，女道士飘落在张芳面前。大和尚也吓得一愣，弥陀佛，倒退几步，闪目观瞧，
0: 全院的人，
1: 不管是雍亲王这头的还是司徒朗那头的，无不瞩目观看。
0: 你瞅这女道士，细高挑，大身材，
1: 清水脸，宽脑门，尖下颌，慈眉善目，但是眼角眉梢是傲骨英风，
0: 浑身上下一身白。
1: 这个人穿白衣裳他好看，要讲俏是一身笑，笑就是白色的，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和尚面前一站，用拂尘一点，无量天尊孽障，你还在这儿发威吗？你还想接茬害人不成？贫道千里跟踪找到此处，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该做个了结了吧？这和尚不看则可，一看害了怕。
0: 弥陀佛，
1: 抄身便走。女道士喊了一声，你给我站住，你还要往哪儿去？说着话，白拂尘拽宝剑，一道白线就追上去了。但见手起剑落，噗这一声，人头落地。你看这和尚这么猖狂，分碰上谁？一物降一物啊，
0: 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那个说弄了半天，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咱没工夫再说了。死的这个和尚是边北辽东的人，这个凶僧叫三窟和尚。为什么叫三窟呢？什么人跟他伸手架不住他哭三声？他那个嚎啊，那不是嚎，那是哭声。他这种哭声是一种功夫，不是咱们普通的掉眼泪哭几声，那有什么用？他是一种特殊的本领，故此叫三窟罗汉。多么大的高人架不住他哭三声。他在边北辽东作恶多端呢，来的这位白衣女剑客就是给那些受难者报仇，跟踪他来的，一剑把他给劈了。劈完之后，女剑客把血蹭了一蹭，把宝剑还匣，回头对张方说，三月三亮镖会咱们再见。看了佟林一眼，转身走了。等着三月三亮镖会他还露面，有关他的事咱们再详细说。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你拦也拦不住，人家走了之后，单说司徒朗把脚一顿，大和尚死的太快当点儿。后来司徒朗一想，死了就死了吧，不死也不行了，命人把脑袋瓜给捡回来，连身子用没用的大衣给包包包包，你找个地方得给下葬。而后司徒朗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佟林，哎佟林，你真有福气，我打算找伙人助我一臂之力收拾收拾你，没想到有人给你帮忙，嗨，看来我谁也靠不住，还得靠我自己。来你过来，你要不过来我骂你的祖宗。佟林让张芳躲到旁边去，张芳躲到旁边，是说我还有事儿，我不托底，我得先问清楚您，一会儿事儿完了您还撵我走不？嗨，提那干什么呢，把你收下来。哎，多谢师叔。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赶紧归队。咱不提，单说佟林冷笑了两声，问司徒朗，我师兄，咱俩再伸手这是第三次了，一般的伸手不行，咱俩得打赌，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下次你还报仇不报仇了。哎佟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红嘴白牙我对天盟誓，你要再把我赢了，我磕头，我认罪，我承认我全错了，我帮助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佟林，你要输了呢？佟林说，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当着你的面和天下英雄的面前，我抹脖子，我要不死我不是个人。哎，好嘞，大家都听见了。永亲王一皱眉，这海川又犯虎劲儿，这话说的太绝了，不留半点容身之地呀！你这哪行？两个人是当场动手。佟林发现司徒朗这个能力长了一大块呀、啊，自从川桑林他失败之后，回去把头一扎，苦练日月五行轮。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果然有所提高。但是跟佟林比在一起，他还差点。
1: 怎么提高也撵不上佟林。故此120个回合之后，让佟林双月夹脚把他蹬倒在地，你看看他就摔的。司徒朗翻了翻眼睛，一咬牙，佟林说：“你起来，你起来，不服再打。”“
0: 我不服。”
1: 蹦起来跟佟林再次玩命，50个回合，让佟林反背一跃，正戳他脖子上的，没要他的命，冰凉蹦硬给他搁这儿的。佟林啪一个寸手把双月蹬回来了。司徒朗服不？不服再来。哎呀，司徒朗一看，人家脸皮能这么厚吗？不服高人有罪，说话算数。佟林呐，
0: 喂，服了，服了，说个服了还要自杀，
1: 让佟林过来把手腕子给他掰住了。
0: 大哥，您怎么了？
1: 千错万错，小弟我的错。司徒朗一听，深受感动。相比之下，佟林人格高尚，比自己高大的多得多，我纯粹不是东西，心服口服。拉住佟林，先帝呀，我错了，我不是东西，如果兄弟能原谅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帮着兄弟你顶门猎户，给你牵马坠镫。永亲王也过来了，老侠客，欢迎欢迎啊，我早就敬佩您了，欢迎你加入英雄队。大伙儿全乐坏了，有了司徒朗，有了在场的各位英雄，并太岁张方也回来了，就等着3月3亮标会上大显身手。佟林传上部展告结束。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提到解放以前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故事，估计各位啊都比较熟悉。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故事在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讲，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得益于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谍战剧，许多情节大家早就熟悉了。不过今天我要给您带来的这批特殊的战士的故事，不敢说全部，至少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是头一回听说。他们特殊在哪儿呢？首先，他们工作当中接触最多的不是情报，而是金钱。他们的扮相看上去像个寻常本分的生意人，而他们工作的核心目标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儿：搞钱。俗话说得好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革命事业也是如此。在当年的根据地，粮食、衣物勉强可以自给自足，但药品、机械设备乃至枪支弹药总有需要从敌占区购置的时候。正因为革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才诞生了这样一批特殊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革命事业构筑起一条输血的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后方输送经济支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同样危机四伏，需要以智慧与忠诚守护革命的经济命脉。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带大家走进一位这样的经济战士，他有着怎样不凡的人生？一个民生公司的小职员为何被委以替党组织做生意的重任？他又该如何拓展人脉，把生意做大做强？转战上海，他如何找到合适的靠山，从而实现上级要求的筹款重任？当历史使命结束的那一刻，他又会向党组织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经营红色战线隐蔽金库的萧林。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萧林，1915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的一个普通人家，这个地方如今啊已经属于重庆市了。萧林的少年时代呢过得相对安定，他按部就班的读了小学、中学，又按部就班的求职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相当不错，因为他成功的进入了民生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司职员。提到民生公司的名字，相信不少人应该不会陌生，这是一家由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航运公司，总部就设在重庆，主要承担嘉陵江和长江上游的航运。在这儿啊，我们多说一句啊，民生公司最有名的事迹就是组织完成了1938年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当时面对于日军的逼近，在40多天的时间当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把滞留在宜昌的3万多名民众和10几万吨的物资抢运到了重庆。这些人员物资很多都是从沿海沿江地区撤下来的工厂工人和机械设备。这次撤退成功，保存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为之后的持续抗战提供了支持。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把民生公司的这次壮举称作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好，咱说远了，咱还是说回萧林的故事吧。1936年的时候，萧林成为了民生公司的职员。此时的萧林呢，也没有满足于只做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他本身就喜欢写作，倾向进步，加上呢，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深深的忧虑，所以啊，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救国会。正是在这个组织当中，萧林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向党组织靠拢。最终在1939年， 他成为了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刚才咱们也说了，肖林的一大爱好是写作，所以在入党之初，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面的专长为党组织服务，做一些文艺类或者是宣传鼓动的工作。可是就在1941年，一场突发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不仅对新四军发动了袭击，还宣布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并且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一时间，党组织和根据地都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决定要利用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秘密的经济工作，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搞钱，筹集资金来支援根据地的抗日事业。一直在重庆的企业里任职，头脑敏锐，同时又有着商业经验的肖林，无疑是这项任务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周恩来亲自和肖林谈话，向他交代了任务，对肖林说了这么一番话：党在那些地方也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耽误事儿。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肖林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刻的就承担了下来。那么在此之后，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该如何转型成为一个商人？他又是如何在敌人的监控之下为地下党搭建起安全可靠的资金通道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41年4月，肖林辞去了在民生公司的稳定工作，也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妻子王敏清一起回到了老家江津，在县城西门附近的康渠街上开了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铺。这家商铺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主要是从湖北的三斗坪一带采购土砂，也就是那种中国乡间以手工方式生产的棉纱，把它运到江津换成糖、甘蔗等货物，再运往重庆销售。或许有的朋友会说，既然是地下党员开办的商铺，那表面上是做生意，私下里会不会从事其他活动呢？对于别的地下联络站可能会有别的任务，但是对于肖林来说可不是这样。前面我们说了，周恩来交给他的工作就是挣钱，所以他开的还真是货真价实的商铺。可是这样一来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同样是做生意，肖林当时又没什么背景，他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意一定赚钱呢？要不怎么说肖林呢、有做生意的脑子。他开的这家商号看上去平平无奇，可实际上呢，每一步的布局都经过了他的精心谋划。首先说商号的选址就很讲究，铺子背后紧挨着国民党军需被俘厂，因此商铺每天的顾客里就少不了国民党的士兵。这些人有买土沙做衣服的，有买橘子解馋的，甭管买什么吧，总之时间久了，周围的人都觉得这家商铺一定有政府背景，不然怎么当兵的都去他那儿买东西呢？有了这层伪装，国民党特务对于商铺的关注就少了，作为地下联络点的安全性就有了保证。在此之后，肖林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商号的经营当中。他通过钻研，很快就摸清了土沙、糖和柑橘交易里的门道。不仅如此，他经常起早贪黑，翻山越岭地去偏远的产地考察，特别是跟当地的农户、商贩打成一片。您要知道，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交通可远没有今天这么方便，更甭提什么电商物流网络之类的。肖林这种直达产地寻找货源的方法，在当时 无疑是很具有超前思维的。靠着这份努力，肖林总能够找到最优质、最价廉的货源，采购到比别家商铺更好的商品。就冲着这么一点，他就起码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行。搞定了资源还不够，下一步还得找客户。为此，肖林又开始穿行于重庆江津的大街小巷，拜访各家店铺的老板，也跟走街串巷的商贩搞好关系。大家看肖林的货好，人又实在，自然呢都愿意买他家的商品。而且肖林还有一点非常超前，就是他在给货物定价的时候相当灵活，货源的价格下调了，他主动呢给下游的商家商贩降价，让他们能够保留更多的利润。在一些商贩手头资金不足的时候，他也愿意提前把货物赊给他们，等到销售完了再给结算。您听听吧，这是不是跟现在好多大品牌产品拓展渠道商的营销思路是差不多的？在肖林外出拜访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时候，他的妻子王敏清则负责起了店铺的日常管理，特别是给往来账目做好详细记录。夫妻两个就这么默契配合，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小小的恒源字号打理得井井有条。靠着这种诚信经营的口碑，肖林的生意越做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么说吧，从1941年的抗战胜利到4年多的时间当中，肖林的商业版图是不断的扩大，到最后甚至发展壮大成了一个横跨四川、湖北、重庆多个省市的商贸公司。不仅如此，肖林还大胆地开辟了通往香港、上海的贸易线，把业务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买卖如果再叫恒源字号这样的小商铺的名称，显然就不太合适了。所以他找到了以前在民生公司时期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名叫张树林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大生公司的企业，规模做得也挺大。肖林就把自己的买卖挂靠在了朋友公司的下面，自己呢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为了重庆大生公司的总经理。虽然买卖做得越来越大，身份也成了总经理，但是肖林的心里头他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地下党员，自己真正的任务是要为党组织筹集资金。他始终铭记周恩来的嘱托，只要组织要钱，什么时候要，要多少，他都绝对无条件的满足。而且他的确做到了，这话说起来非常轻松，可是各位想必也能想到，在这背后包含了肖林付出的多少努力呀。随着抗战的胜利，肖林以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上级很快又向他下达了新的任务，让他前往之前并不熟悉的上海开拓新的市场。那么他又会如何完成新的任务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46年5月，萧林抵达了上海，在四川同乡的牵引之下，他在浙江中路租下了办公地点，开办了一家名叫华裔贸易公司的企业，自己担任总经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王敏清则留在重庆，担任了华裔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相当于是夫妻分别处于长江的上下游，搭建起了一条往来于上海和重庆之间的贸易线。虽然抗战已经结束了，但由于交通问题，重庆地区各种轻工业日用品稀缺，萧林就抓住这个机会，从上海采购了一批毛巾、香皂、羊毛衫等货物，经长江运往重庆。可以说，这些东西一出现在重庆的市场上，立刻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您大约也能够想象到，这华裔公司的生意可以说是蒸蒸日上的。还是那句话，对于萧林来说，他的买卖再赚钱也只是表象，他实际的任务还是要完成上级党组织的筹款需求。果然不久以后，萧林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上级决定将山东解放区出产的农产品外加一些金条、美元运往上海，交给华裔公司，由他把农产品卖掉以后，再采购一批解放区急需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回山东。萧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也就此打通了一条与山东解放区之间的贸易线。在此之后，山东解放区出产的花生油、粉丝、水果就通过一条路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上海市场，同时大批的布匹、药品也反向地输送回了解放区。在这一来一往之间，萧林的生意越做越好，钱自然也赚得越来越多。时间转眼到了1947年，随着内战战况的愈发激烈，敌人对国统区的监管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像萧林这样跟山东解放区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自然是很容易成为敌人监视的目标。为了确保安全，上级指示萧林尽快给自己找一个靠山，就像他之前在江津时做的那样，避免被敌人盯上。萧林经过一番思索，忽然想到了可以跟中兴公司合作一下，要中兴公司做背书，应该可以万无一失。说到这儿，您又得问了，这中兴公司有什么来头呢？怎么就能够确保萧林安全呢？这中兴公司啊，原本呢是由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创办的，在那里面担任总经理的王兆昌，既是李弥前妻的表弟，也是萧林的大舅哥。靠着这层亲戚关系，萧林成功地搭上了中兴公司这条线。他配合自己的大舅哥，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从青岛采购棉纱，运到上海以后，再通过自己的华裔公司以市场价格进行销售。由于那段时间一直在打仗，棉纱作为军需物资，价格是蹭蹭地往上涨。萧林的华裔公司帮助中兴公司着实赚了不少钱，这也让中兴公司背后的金主李弥非常高兴，以至于后来李弥的子女搬到上海时，还曾经短时间地借住在萧林家里。您想吧，能跟军界大佬走得这么近，一般的特务自然也就不敢再招惹萧林了。1947年以后，萧林将华裔公司的办公地点迁往了南京东路153号，这个地方在今天也是上海闹市当中的闹市。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跟咱北京的金融街或者是 CBD 似的。您看看啊，在金融街 CBD 办公的都是什么企业，大概就能想象出华裔当年在上海商界的分量。到了转过年来的1948年5月，我们党又在香港创办了华润公司，华裔公司立刻就与华润做起了外汇业务，打造了一个跨区域的经营网络。毕竟做外汇金融业务，那可是要比只做商品买卖要更赚钱。总之，在此之后，华裔公司赚了一个盆满钵满，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5月的上海解放。随着上海解放，华裔公司的历史使命总算可以结束了。那么在萧林经营的企业这8年时间当中，
他一共为党组织赚了多少钱。当这项任务正式收官的时候，他又给自己留下了些什么呢？1949年5月27号，上海正式宣告解放，完成了任务的华裔公司也正式宣告撤销。可是您要知道，对于肖林来说，他的工作可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把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点，给上一级一个交代。最终经过盘点，肖林统计出了华裔公司的全部资产，有现金大约是黄金12万两，另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经过清点以后，肖林将全部的资产封存，一分不少的移交给了党组织。想想看，这么大一笔钱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当时就有人问过肖林，说你经手过这么多钱，就没想着给自己和家人留点什么吗？肖林倒是非常平静，他完全清楚这些钱都是党组织和革命的钱，他自己不过是这些财产的保管员，绝对不能动一分一毫。只不过在把所有的财产上交以后，肖林也还是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希望能够留下3块银元做个纪念。肖林的理由是，这3块银元见证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日日夜夜，对自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面对这个请求，陈毅一口答应下来，毕竟他也能理解，肖林夫妇在隐蔽战线工作了8年，承担了无数的风险，也为党组织筹集了数不清的经费，只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也是一点不过分的。于是这3块银元被肖林保存了下来。不过到了1988年，肖林还是把银元捐给了重庆三峡博物馆，时至今日，这3块银元依然收藏在那里的展厅，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肖林和华裔公司的故事到此就告一个段落。听完这个故事，我忍不住会想，像他这样曾经过手了数不清的金条美元，却能够毫无杂念的分文不动的人，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如果换成自己处在那样的位置上，是否也能做到他这样？也许有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拥有着过人之处，就像肖林这样，不为私利，只为家国。也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我们党才能够推翻旧社会，创造出今天这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朋友！
6: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6: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6: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6: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6: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6: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新学期开始喽！各位怎么样啊？今天的状态，反正我这两天都没睡好，可能是开学的原因吧。哎，不过说实话，就一说到开学，感觉大家的这个变化都挺大的，不仅仅是孩子们吧，我觉得包括家长，孩子们需要调节一下生物钟，家长也得调节呀。早晨起来还得比较早的，比如说收拾收拾啊，给孩子做点饭啊什么的。所以说家长也是有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然后包括在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啊，我能够明显的发现路上的车啊就已经开始多起来了。然后尤其是我到了台门口，然后准备一拐弯的时候，它这边上不都是学校吗？然后明显的就看到这个车啊就已经是之前的好几倍了，然后又看到了这个熟悉的交警叔叔，然后拉着孩子们在等着那个红绿灯在过马路。然后也能明显的发现，一到了这个整个一拐弯的这条路上啊，然后所有的车辆啊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行驶得很慢了，然后看到每一个孩子们都系着红领巾，然后洋溢着那种非常快乐的笑容，就准备着，然后这三五好友一块儿啊，这聊着天就已经准备要步入小学了。然后刚刚这一说，嘿，一堆烂尾工程，咱也不知道作业怎么样啊。不过说实话，就是每一次啊，就是在开学的前后那么一段时间吧，就是还是不太能够进入到这个学习状态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就是会逐渐的步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但是开学的前后那么两天基本上不会干学习这件事儿，可能会干的是学习周边的事儿。就比如说在开学前啊，基本上就会准备各种比如说你该洗的校服，然后你要该准备的一些文具啊、玩具这个文具店呀，你去买书包，然后买铅笔盒，然后就要去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基本上我会准备。然后开学之后呢，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忙什么，可能各种新书，然后你需要包书皮，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分班，然后分完班之后还要这个认完老师之后呢，反正那两天我们还要开班会呀、啊，然后什么选班委啊，那个时候每一次老师一来我就特别开心，没关系，反正老师不讲课。然后但是再往后就不是了，基本上上了初中高中那个时候，开学的第一天就已经进入到状态了。当时我自己还没有就是啊，不应该开个班会吗？啊，不应该选个班委吗？怎么这就开始了？所以今天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们已经开学了，我们大朋友们也一块来回忆回忆，对于小时候的大家来说，开学的那么前后几天，大家都在忙什么呢？然后包括

的年级、新的学期，所以可能之前的那个老师的这种情况，所以孩子们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侥幸心理的。我昨天还看到一个留言，就是问老师说，这个老师，这个想您了，那个您下学期还教我们不？这个说我特别喜欢您带着我们去上课，然后老师就回了一句，赶紧补作业吧，教还是我，我要查作业的。就是直接就能知道，就能 get 到这个学生要问些什么。来吧，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小周的你开学的前后几天都在忙些什么呢？那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比如说像子瑶爸爸说，哎，我们家孩子又换班主任了，这现在比如说对于您家孩子来说，这个开学的前后几天基本上都在忙些什么，孩子的心路历程是什么，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开学第一天，新学期新气象，所以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是开学的第一天，新学期新气象，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唠一唠，在小时候的你呀，开学那么前两天，前后几天，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呢？那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忙得跟我们小时候忙活的一不一样啊？反正我印象当中啊，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吧，父母就已经开始就不怎么去照顾你的这种饮食起居了，就参与的会比较少了，基本上每次一开学前都得自己这个把校服啊各方面我得洗一波，洗完了之后呢赶紧得给它晾出来，要不然一上了学那就得穿脏衣服去，然后再到后面吧，可能你就会发现哎，脏也就脏的习惯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孩子们比较贪玩，所以就会刚开始会觉得哎呦不行，这个脏我得赶紧洗，然后你突然一下穿了脏的，你就会发现就豁然开阔，哦，原来这个脏它还可以更脏下去，反正你穿完还是要脏的，然后当天晚上回来洗啊，但是该洗还是要洗的。那个时候虽然父母这个不怎么去帮助你去完成这些事儿，但是他会唠叨你，他还是会督促你让你去把它洗完的。哎呀，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开学前后这么几天，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就是开学之后那么几天，我喜欢包那个书皮儿。问一问各位，这个那会儿刚开学的时候，大家的给自己的书包那个书皮儿都用的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用那个挂历纸，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变成了那个牛皮纸，然后再到后面就有那种花花的各种各样花式的那种纸，然后就拿各种彩色的书页去包书皮儿，然后再到后面呢可能也就不包了小时候每一次那个书用完那个书角啊什么的全是纸，所以每一次你都得拿书边给它包上，越到学期末越到学期尾，这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要那个就是要给它这个拆开，就会觉得哎呦我还有一本新书可拿。然后来看一下这边吧，这边这个这说哎有

没有发现最近啊，这个最近起的都比较早了呀？是不是因为上学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啊？我刚还跟这个 RM 说，我说是的，真的有这种感觉。每一次九月的前后这么几天啊，总是起的会特别早，因为越到快开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从小我反而会有一些这个上学的焦虑，就是不想开学，就不想离开这种所谓的比较慵懒的呀、比较松弛的呀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在家躺着要啥有啥，它不香吗？为什么非得去学校啊？所以那种拧巴劲儿啊，其实会特别难受。然后再加上这个要开学，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作业你还没写完，所以怎么着你都会觉得难受，你怎么着你都得早醒，你心里有事儿，你惦记事儿的。那个时候啊，这个还就在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太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不想上学综合征这种概念，完全没有。就父母就会觉得，哎，你难受很正常，那谁上学不难受啊？然后所以就会觉得，哎，得了，你自己这个这个琢磨上一会儿，难上一会儿，拧巴上一会儿，该上学的你不也就上学了吗？是吧？反正基本上那个时候好像也就那么过来了。然后这边这个这个蟹头手就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啊在老家上学，其实那个时候还挺苦的，尤其是冬天。我啊，这个是我觉得小时候吧，尤其是相对于老家来说，环境没有太好。那时候可是呢，冬天天不亮的时候，你可能你就得出门。就我小的时候，感觉我的生活环境已经还不错了，因为可能到我这一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这种改善了嘛。然后，但是还是就比如说摸黑出门，然后这个在教室的时候没有暖气，然后冻手，然后回来的时候手基本上都是有那个皴，然后就有冻伤了。这个倒是常有啊。就小时候也比较调皮，怎么着也比较皮实，怎么着你不能上完这学，怎么着你都能上完这学。然后问这个现在孩子们作业完成怎么样啊？子尧爸爸来了一句：“哎，我们家孩子又换班主任了。”就你这话不就等于这个作业完没完成其实不重要，换了班主任他比较重要，对吗？这个、哎，从小啊，我但凡要写了作业了之后啊，我心里我就得默念八百遍：“老师啊，老师，你们一定要对接好啊，你们一定要收作业呀、啊，要不然我这作业可是就白写了呀。”就反正每一次我都这样，然后但凡是这个不对接或者没写完，老师啊老师，求你了，一定要换，老师我求你了，一定要把老师换掉。然后换完了之后，你们千万不要对账，对账了之后，我这账不一定能对得上。这孩子们的这个心理，你写了之后，你就会要求老师你赶紧查，你这查完了我再不白写。你但凡不写，老师我求你了，你可千万别查，千万别查，千万别查，查了也别查到我头上。从小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侥幸心理啊。这个不知道子尧爸爸的这个闺女完成作业完成的怎么样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应该是谁说这个一鸣？哎，子尧爸爸说，哎呦，那个时候他说感觉到为什么可能还会有一点害怕？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老师这个有的时候还会稍微这个小惩小戒一下，是吧？都是那个时候可害怕老师。是，我说我看到老师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啊，就我的老师和我的母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刚好牵线搭桥，因为现场嘛人很少，所以基本上都认识。就虽然我的母亲和我的老师聊得很嗨，然后当时我还在好奇啊，我妈为什么不怕老师啊？为什么老师光打我不打我妈呢？啊，那个时候真有这种想法，确实看到老师你就得绕着道走，然后看到老师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特别害怕，然后老师永远都是就相对来说比较严厉的那种状态，然后再到后面可能就已经变成了我往边上走，然后老师追着我，然后笑脸迎我，然后我说老师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吧，就是老师也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就会那个什么，一定是你多少犯了点错误。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老师这个小惩小戒我的时候，就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犯错了，第二种情况你还是错了，就是可能你之前做的那个题你错过一次了，结果同样的题又来一遍又错了，只有这种情况，没有别的。要不然老师怎么会这个无缘无故打你呢？然后但是当你真正分清了这个上下学老师上下班的这个时候，哎，确实发现，哎，老师人还是不错的吧。
哎呀，然后再来看这边一名接人说，哎呦，新的学期新的气象，一名接人是新的学期新的花销，这新的一天新的月份新的花销是吧？在这个新学期还没有开始之前，一名接人特别迷的上这个叫什么火车模型是吧？现在就不仅迷火车模型，同时呢还迷了这个 3D 打印机，他说太好玩了，最近呢这个一直在琢磨呢，还没买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当一名接人把对于某一件事情非常喜欢或者非常吸引您的时候啊，那他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东西他早晚得买，只不过就是早和晚的问题。就一鸣惊人非常期待你买的第一个这个 3D 建模机啊，这个买回来之后也跟我们炫一炫，因为最近我也非常迷这个东西。因为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个机器它本来就不贵，这个机器本来不贵，然后但是呢可能它买的一些材料，你需要打的建模的一些材料，可能那些材料会比较贵，但剩下的呢都还那个什么。然后包括我见这个，比如说现在孩子上高中了是吧，然后我见到很多的现在学校里面也会有那个 3D 打印机，因为他们会这个建模啊什么的，人家会把自己的这个想法什么全都输入进去，其实最后形成的那个方案还是蛮快的。哎，我觉得这个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没准儿给孩子的这个学习是吧，这个能够更上一个动力的。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这个开学前后，然后大家基本上在忙些什么呢？这边小巴说开学拔草，然后呢打扫卫生，哎，是，就我每一次开学我最期待的就是那么前几天，为什么？因为不上课，然后就会让你比如说去搬书，然后比如说去打扫卫生，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确实是有一大片的那个树林，就会让你去拔草，然后呢可能还会开班会，反正总之就喜欢把学生聚到一块不上课的那种感觉。反正小时候我是比较喜欢，因为刚开始你要是一下子上课你会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再到后面可能一天已经过去了，然后呢你可能所有的心态已经缓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然后你再回到第二天然后正常的上课呀上学啊，那个时候哎你会觉得啊、哦、人慢慢也就适应了，就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然后叶秋生说，哎呦那个时候上学啊真的是顶着月亮出门，顶着月亮回家，是冬天吧，是啊，天亮的也比较这个天亮的也比较晚，然后包括那个时候上学的路途也比较远，就是我还比较幸福，就是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离我们家小学和初中，小学离大概有5分钟步行，然后初中步行的话就是大概就是7-8分钟的这个样子，怎么着也都回家了。然后但是我确实发现周围有很多，就包括我的同桌，我到现在都记得每一次来的时候他都要卡着那个点来，我说为什么每次都那么早，他说我们家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没有汽车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家家户户都没有汽车，就是最好的概念就是什么摩托车，就骑着摩托车带他。而那个时候冬天的时候，一下骑摩托车就得骑这个半个小时，骑40分钟，哎呦那个时候可遭罪了，就是包括冬天的时候就能看到同桌的那个手什么的，就是会有一些冻伤啊什么的，因为冬天很冷啊，真的是顶着月亮出门，顶着月亮回家，然后放学的时候基本上天就已经摸黑了，然后顶着月亮就回家了。那时候上学真的是这个挺苦的。然后包括这边讲吧，说哎呦那个时候确实啊也很冷，然后呢烧的还是这个点这个煤球炉子，上学也是够早的，是那个时候确实是。然后叶秋生说，哎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就有暖气了，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地区就也是不太一样嘛，反正我好像还感到过一个尾声，我们好像搬一个新的校区的时候还看到那个里面点的那个放了什么热这个什么这个暖手的炉子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是我从我们学校去搬了一个校区，搬到了之前的有一个高中部，从小学搬到了高中部，然后能看到这个高中的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他们那个时候还用那个暖手炉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秋生说的，哎开学前啊就这个搞完教室卫生了啊。那我们不是，就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我就喜欢开学前打扫这个卫生的这个过程啊。然后你那个叶秋生说开学前就已经搞完卫生，哦那我们不是的，我们过去了之后呢，这个班长啊带着去领书，然后领完书了之后呢，班长再带着我们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还要打扫这个地段，这什么叫地段呢？就是学校里面会划分区域，这一段呢归哪个班，那一段呢归
某一个班，然后呢会要求就是学生们把这一个地段去给它打扫干净，然后每一次一开了学之后，老师还会要求我们去打扫地段，就我们那时候就天天都叫做地段地段，然后再到后面就不需要我们打扫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恍惚，哎，不需要我们打扫地段了，就我们不仅还得扫教室的，然后还得扫这个校园里面的，然后他会把每一块然后分给每一个班，然后那一块呢就归这个班打扫，每天你就能看到分界线，然后大家会画一条分界线，然后各班扫各班，然后扫完就撤。这反正那个时候这个我们是属于这个自己打扫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也就是哎对也是说这个也是这个地区不对，地区你就会发现地区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就是光说这个零零后是这个什么新的一代，但其实你会发现在尤其是这个什么县级市啊生活的零零后，其实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九零后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轨迹其实和这个九零后还是我觉得还是挨着的，然后包括生活方式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可能这个相对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发展好一点的大城市，那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零零后的这个发展可能会这个好一些，说什么崭新的一代零零后，但其实很多东西啊这个零零后也是接触过的，他也是接触到了一个这个九零年代的那个尾巴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个接触过的。然后小宝说哎那个你别说一单这是学区房，因为我们村呢是个镇，这个学校就在我们村，也可以说是学区房，对，我觉得村里面的所有的孩子都是学区房。是因为那个时候县城其实没有多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学校啊，就整个县里面的学校就三个，这为什么？因为他会三个还是四个，因为他就会在不同的地段，然后他会就会给你放一个学校，然后基本上吧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的孩子然后都是家附近的，就唯独会我刚刚说的哪种情况会比较远的，确实是他的学籍他可能那个时候可能不太符合这一块，但因为父母可能就在这边工作，然后呢他人家是跟着父母一块过来读书，然后就跟那个只要宝说的是的，虽然他是在 A 村，然后但是呢他跑到了 B 村来读书，那可能 B 村的这个距离就离得比较远，剩下的大部分的孩子们啊这个离的就跟我的距离差不多，步行就5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他都是周围住的孩子，周围住的孩子都在这儿上学，就反正家家户户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家家户户他都是学区房。然后这个具体他学区到了哪种程度呢，就学区到了可能你们家一号楼比我们家二号楼要稍微远一些啊，就已经划分到具体的这个楼层和这个门牌号了，然后这个学区房可能会有一大的这个很大的区别啊。然后这边这个有朋友说哎你要说到这个打扫卫生啊，这个我小时候这个打扫卫生是旱厕，你这后面已经可以脑补了，我小时候最讨厌打扫卫生哦，我上小学前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是旱厕，那个时候确实是，然后要会让我们那个打扫厕所，但那个时候就我赶了一个尾巴就特别好，就是他会让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孩子们去轮流打扫厕所，但那个时候我可能才是一二三年级，就一二三年级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具备打扫厕所的能力，因为它是旱厕，那个时候就害怕孩子们这个万一这个有什么这个安全隐患，得让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去打扫，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孩子们去打扫，然后呢就不太能够轮得上我们，然后等到让我们去打扫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搬校区了，但依旧还是旱厕，然后但可能就没有那么旱了，他人底下就有水了，剩下的咱就不说那么详细了。然后秋秋说哎呀无论是教学方式啊还是教学环境啊，就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的。是的是的，就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个人来说啊，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教学方式，对于孩子们，其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其实聊就能发现可能我们那一代人的教学方式和现在的孩子们的教学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样了，那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不断进步，然后包括国家的不断进步，然后慢慢的才能营造成一个相对于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吧，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前进的嘛。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小学时候的你开学的那么前几天都在忙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2: 哦，
5: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4: 哦，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时候的大家啊，在开学的前两天的时候呢，可能都在忙些什么。那对标一下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和咱们那个时候忙来忙去的那个样子一不一样，有没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和差距啊？昨天呢，我还在问这个同事们，我说这个孩子明天就开学了，这个感觉怎么样啊？我说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焦虑突然没有，我就是我们家孩子可开学了，天天都在盼着妈妈什么时候开学，妈妈什么时候开学。然后我说，哎呦，那个时候我可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我每一次一说到开学，我说这所有的焦虑就是全部都笼罩着我。这个开学还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兴奋，还是会有一部分孩子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叫做什么上学呀，或者什么开学综合征的。所以你像包括那会儿啊，那个 RM 一来了就问他说，是不是感觉到最近都比较老醒。反而我觉得这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在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上学综合征这一个概念，然后所以可能你要说能适应吗，他肯定能适应，但是可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或者你已经脱离学生身份很多年了，但是这上学的这个上学的这个概念可能一直都植入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所以说我觉得在乎孩子们上学综合征啊，这个还是要他的归根到底还是要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我觉得还是要把孩子心里那个焦虑，或者孩子心里那个慌张，孩子心里那个恐惧要给他解决掉。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会伴随着这个时间啊，然后来慢慢就会消失，但可能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可能家长是需要辅助一下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恢复能力啊和恢复程度会更快。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要是真的有人去告诉我，可能在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在上学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恐怖，然后帮你把你心里的这个一个所有的问号，包括所有拧巴的地方都给他运展了铺平了。可能现在我到了这个9月1号，好，我已经虽然是这个职场人了，对吧？但我依旧能够睡得很香。所以就包括昨天啊，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一位主持人在跟自己的孩子在聊天，然后孩子就说，其实我有一点点不想上学。然后当时妈妈就会问，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不想上学？然后孩子就会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呢，可能帮孩子剖析了一下，会发现哦，原来上学的时候我可以碰到这么多这个好的朋友，然后包括我学习到的这么多的这个知识都是我们慢慢通过自己的这个学习然后领悟到的。我们可能慢慢对钱有了概念，我们可能对于读书识字会有了一定的这个学习能力，然后不断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然后让孩子得到了一个发现了一个进步更快的，然后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好像孩子对于上学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恐惧了。所以我觉得包括像今天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及时的去倾听一下孩子内心的想法，然后及时的去不是单一的去告诉他是每一个孩子都要求上学的这种话术，就是刨去这些话术，然后认真的去聆听一下孩子的想法，然后看一看孩子在今天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包括孩子如果说不开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不开心，一步一步剖析一下。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能够快一点吧，帮助孩子去恢复到他们的这种上学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呢，同时呢，说到上学，那就避免不了每一天的这个出行。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的中干渠路的部分路段呢，从9月1号开始实施断路施工，所以说有一些公交线路啊进行了调整。首先呢是顺61路以及 YZ05路、YZ06路和顺36路四条公交线路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采取了临时的绕行措施。比如说顺61路是从松各庄到龙一路再到顺平路，临时取消了中干渠临时站。那 YZ05路和 YZ06路呢，是从松各庄再到龙椅路，再到顺平南线，再到木北路，再到小店小学，站点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顺36路呢，是临时取消了安心庄南站，还有安心庄站，还有顺建公司站，还有木林砖厂站，还有木林北站和木林东站，一共6站。所以也请市民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时间和路线，以免影响到大家的出行。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拨打北京的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的电话010-6947-6900，010-6947-6900进行咨询，或者说下载并且关注顺义公交 APP， 及时查看顺义区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
况。所以说到目前为止，顺义区的这个公交线路还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从昨天就开始跟大家说了大概三条线路，然后今天呢又跟大家说了这个四条线路。所以说如果有出行需求或者近期要坐公交车的朋友们啊，还是要这个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个公交车的这个顺义区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然后以免呢因为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您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变化耽误了您的出行计划啊。然后同时呢，可能在我们的开学前后这么几天呀，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买玩具，买这个文具。因为从8月30号的时候吧，刚好那天这个去工作，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朋友就说，他说哎呦，我等着带孩子去文具店呢。他说这个找到了一家什么特别的什么主题的一个文具店，然后能够带着孩子去买文具啊。然后我的抖音说哈，买玩具。是从小就喜欢逛文具店，为什么？因为文具店里面总也有玩具。买文具的时候，怎么着你都得这个夹带点私货，你都得再来点玩具。这父母一堆儿，这一包堆儿全都给你这个结了账，然后就不用等着。哎，我想要这个不买，那我要一支笔，要一个本儿，再要一个这个行吧？那行。查证文具多是吧？对，所以说这个开学前啊，这个带着孩子们去买文具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注意事项的。首先这个你像文具盒啊、笔袋啊，还是要首选你像塑料或者说棉布材质的笔袋。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材质呢，它是属于那种轻便耐摔，而且功能越简单越好。要避开这个内置的玩具啊，包括削笔器呀、多种这种复杂结构的模式。不知道大家啊，这尤其是这个子瑶爸爸，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这现在孩子们都用什么样的这个文具盒。反正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具盒功能可多了，这个这边是放笔的，那边是放削笔器的，然后这边一打开它还能弹射出来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嘛，这个文具盒你上午你不听课你就能玩一上午。所以说让买文具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注意啊，至少要把这个文具盒和笔带这个回归到它原本的这种储笔的这个功能上来，不要再有过多的功能了，以免去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其他的注意力。对，就是一个

简单的笔袋儿，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然后要不然就是这个小件的文具，你像这个橡皮呀、涂改液呀，还是建议各位啊选择一些这个无香的这种款式，因为其实很多有香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它是为了掩盖某一些特别有毒的物质，所以再给你放一层香。然后孩子们这个时候如果分辨不出来，然后再去闻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很容易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要注意。然后同时呢，这个剪刀也得注意，这个顶端要选择一些圆弧形的设计，因为孩子们嘛，尤其是在选择尖头的时候，不仅仅会伤到自己，还有可能会伤到他人。所以我们在买剪刀的时候要注意去买一些圆头设计的。然后这个作业册的这个纸张的亮度啊，不宜超过85%。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时候用什么本儿，反正那个时候我们用本儿的时候还不太存在什么护眼的本儿啊之类的。我买的本儿都是纯白色的本儿。这边有朋友说，哎呀，我闺女啊这个奖状这个不少啊、我以为说奖状不少，所以基本上不用买本儿。而跟学习有关的没几个，但证明咱孩子多才多艺啊，是不是？这个没准未来还可以往艺术方面发展发展呢。然后所以要提示各位，什么买这个作业册纸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特别的要求，还是选择这个纸张的亮度不宜超过85%的，优选一些略呈黄色的纸张，因为这个纸张不刺眼，它比较保护视力。哎，所以这个小细节啊，大家这个需要注意注意。所以说无论是购买文具还是说出行，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这种心理状态的疏导，我觉得尤其是在开学这么前两天，可能是家长需要顾及，家长需要照顾的。尤其是反正开学之后，我最期待的就是去文具店，就是刚刚这个应该是谁呀、是我的抖音说的吗？说这个文具玩具的，对呀、只有在那个时候买文具的时候才能悄摸的这个带上两个玩具，你才能玩一玩，要不然剩下的可能都没有时间去玩了。哎呀，所以也欢迎各位啊，这个我们的互动还在持续当中。小时候的对于大家来说呢，都在忙些什么？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1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应该是沉香点播的，这个来自于吉克隽逸和汪苏泷合唱的 Letting Go， 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晴，南部呢会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那今天的紫外线会非常强，所以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晒。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6号呢，本市的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9度到31摄氏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8度到20摄氏度上下。目前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也请各位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那9月7号的时候，天空的云量会增多，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呢到时候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在小时候的大家开学前后几天都在忙些什么。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哎，其实吧，就是喜欢上学和喜欢学习又是两个概念。然后这个一鸣这个子阳宝也说，哎呦，打上小学就不费劲，就是学习成绩啊，这个稍微有点辣眼睛。他说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就是你要说我们学的多少东西，上高中或者说我们真正的工作了之后能用上呢，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学习就是如何去学会学习，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要学习这个学习知识的这种方式，因为可能刨去课本上的知识，未来你会发现你学的东西太多了。就拿子瑶宝宝来说吧，就是从开始这个步入到工作一直到现在，什么时候不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这种工作方式和学习方法呢？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这个我们可能整个在学生时代贯穿当中的永远都是学习，学习这件事儿，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逐渐的增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放平心态啊，看来这个子瑶宝宝这个心态也还不错。不过我们今天既然聊到这点了，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这种心态啊，包括现在孩子们现在也有，所以现在孩子们要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思考，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不想上学的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吧。哎呀，谁让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可能那个时候开学这件事啊，就对于我们来说这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但是可能开始这件事情它不会变。可能我们不仅要有新学期新气象的一个开学的勇气，那同时对于我们来说未来会有无数个开始，我们也得不断的有这种不断开始不断学习的这种勇气吧。所以说不仅我们和孩子之间啊，今天也算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督促的这样的作用吧。所以说新学期新气象，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去面对全新的开始。9:5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伴随着最后一首歌 New Boys， 新学期就开始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0月7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行军序列是17师、军团部和18师。17师51团为前卫团，3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刀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情况。往后，周仁杰可以看见跟随51团团部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跟随3营营部的51团参谋长马赤。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刀排伸出阵外，向时间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经行至了关庄至甘溪镇的10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了，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是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况是准确的。见多识广的邮差说他没有在时间方向发现军队，报纸的报道中也没有国民党在时间地区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日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围困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尽管情况很好，却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坐在湿漉漉的路边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再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苞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围着火堆边烤衣服边唱歌吧。但是红军官兵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3个在雨雾当中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们以及跟在他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给彻底的粉碎了。周仁杰下意识地 把手伸进了衣服，摸出了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地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伊里哇拉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了一起，使周仁杰愈加的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贵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贵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地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去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下的情况之下瞬间做出的决定。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然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

时事过去，接近中午12:00的时候，枪声响了，这枪声居然是来自于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官兵惊异万分，他们顺势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的四处射击，一边迅速地向镇外撤退。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1934年10月7日上午，在9时至12时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扰乱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之内，他们既没有下达任何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一旦遇到袭击部队如何行动的作战方案。而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贵军突然发起进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贵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贵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令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贵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着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贵军，其领头的一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间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来的。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贵军呈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过来，贵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掩护步兵前进。这支一直追击着第六军团的部队属贵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当贵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当时周仁杰依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战斗命令，在贵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的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地调整部署，留了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令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地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杰的部署刚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贵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甚至已经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0: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
1: 团部有什么指示？
0: 西教导员回答，
1: 没有。
0: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17岁参加游击队，18岁加入工农红军，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目睹过许多与他一样年轻的红军伤残或死亡。他早已经不再考虑自己究竟能够活到哪一刻，尽管他和所有的红军一样，曾经无数次地梦想过美好的未来。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员说，
1: 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地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了沟底，而崖上的敌人一边居高临下的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地向下挤压。一连的通讯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的增援。与周仁杰同龄的刘转连也来自湖南的茶陵县，他18岁时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县苏维埃政府秘密交通员的革命身份。参加红军之后，曾在苏区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人，以及马克思的主张究竟是什么。49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与周仁杰一样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诞生之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的一个军区任中将副司令。而在1934年的这个十月间，刘转连面对绝境的唯一念头是不能让敌人冲下来，因为身后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命令一连坚持住，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英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个人拿着一颗手榴弹支援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贵军暂时被遏制住了。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里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道路，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然而就在这时，贵军的枪声突然稀疏了，这是令人费解的一个时刻。第六军团，这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贵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指挥机关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部队下达明确的作战指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做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着一支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经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起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的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镇的上空。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小舟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把着陡峭的岩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白海在爬上崖顶的那一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啊！”二连的官兵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在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叫做杨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杨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质的水槽糟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一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的迅速而锋利。红军即刻出现了大量的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落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的时候，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

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的尸体全部掩埋掉。这一天傍晚接近17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安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才的带领下匆匆地离开了战场。

39年后的一天，已经61岁的周仁杰再次来到了贵州东北部的这片草丛中。茂密的野草迎风而立，令山岭间萦绕着无边无际的低吟。身边的乡亲对周仁杰说，当年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之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上滚下去了。1934年10月7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邻人们》。当初想移居到山野，主要原因是我的狗儿猫女越来越多，城中真的不太适合动物居住，即便在郊区，三五只狗相伴已是极限。虽然猫女儿的数量弹性大一些，但整日把它们圈养在屋内，我终究是心疼的。尤其是阳光大好、风清树静的日子，看着它们那一双双可慕的眼睛，我真觉得有为它们找个更宽阔家园的责任。住在人群汇集之地，对他人、对自己、对动物同伴都是一种折磨，因此我们便远离人群，来到关西锦山居住。还记得初来此，最令我感受深刻的事儿，就是听到哈士奇的大合唱。以前住山下，每直到拉鸡时，我总要严阵以待，这些喜欢随着少女的祈祷豪唱的狗儿，每每在我的呵斥下只能嗷嗷低鸣，那近乎呜咽的声音不知有多委屈。如今在山里，他们爱唱多大声就唱多大声。我永远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纵情高歌，而旁边还有一群米克斯犬伴唱时的感动。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必像个疯婆子一样必须急急地冲到他们面前大喊闭嘴。我们乍居这山野时，四周都还无人居住，与我们挨得最近的邻居便是隔了条小溪的高山族同胞，彼此的住屋都被树林挡住了，日升日落整理菜谱时，或还能远远见着人影儿。早耳闻其中住了一个特别人物，至今却仍未亲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他的轶事也不少，听说一次酒后开心，和友人翻进附近的金鸟乐园，园里有一个大水池专供海狮表演，他老兄兴致高昂地往池里一跃，哪知道那天池中一滴水也没有，这一跳便把他的头和脸撞坏了。大家都为他那英俊的脸惋惜不已，最近则听说他被青竹丝蛇吻了，又是被吻在头部。他老兄坚持不就医，直到头肿的老大才被亲友押去医院救治。比我们早上山的另一对城里来的严姓夫妻，他们的木屋盖得高，若打旗号，远远的彼此还可以相闻，若走大路过去有3公里远。他们从购地盖屋到定居足足花了10来年的光阴，因此一甲多的地被他们整治得非常完善，有池有林，还有大片的草地，池里养着大鱼、鸳鸯、野鸭，草地上游走着各式禽鸟，不时会有孔雀从山林间冒出，廊下也收留了些受伤的野鸟，其中一只从路边救援回来的折翼角鸮永远眨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你， 为了看这只，我唤它做小 Q 的叫嚣，就算绕3公里路，我也愿意。隔壁紧贴着我们地的，原来是一片布满了尖芒草的野地，一位城里人买了，却把它荒在那儿好几年，后来听说要卖，我们也只能祈祷接手的是好相处之人。幸好最后是附近杂货店的涂老板将它买下。在圈地时，对方原有块角地直插我们地里，若照地界为，怕就要把我们的地割成两块，这老板娘却把地往后圈，说那块角地就让猫狗们去跑。这举措真是让人感念。后来他们整完地，开始种上各式蔬菜，时不时还与我们分享。有时我们不在家，他们便隔着围栏掷过来，所以我们不时地可以在地上捡到一些新鲜的萝卜、芥蓝、玉米、丝瓜，都是新鲜的有机食物。住的时间长了，我们便也认识了不少久居在此的邻人。小时候眷村人情深厚，我们会互送热腾腾的包子、馒头，山里人情也暖，自家种的香菇、橘子、笋、姜也都按季节彼此赠送。一位相隔3里远的吕老先生，是我们那个区域香菇种的最好的模范菇农，除定时送来烘焙过的香菇，还时不时送来我特爱的新鲜香菇。每朵香菇都又大又厚，切成片煮汤，肥润鲜美的简直不可方物。他还租了人家的地种姜、种地瓜，收成也完全合乎贩卖水平，但他总一麻袋一麻袋的送来，不止让我口福饱满，连城里的朋友也跟着受惠。如今他已年近80，除了自己地里的橘子、香菇要看，外面租种的姜和地瓜也要顾，还在外面接一些临时的工作，有时我们也会请他来帮忙。他干活又细致又扎

始很为我们倚重，有时会担心他的年纪，但更怕他退休后老得快。他真是活到老做到老的典范。每年过节时，有些邻人连鸡都杀好了送过来。一次我收到一只超大的阉鸡，有十来斤重，虽说鸡是杀好处理过的，但要把它煮熟便很伤脑筋。首先我没那么大的锅，要剁也没那么大的刀，我平日用的菜刀剁缺了好几个口，绳剁不断那阉鸡骨。最后我用肢解的方法，却将一把德国制的厨房大剪弄坏了。那一年的除夕，我便是在和那只大鸡的奋战中度过的。邻人或许知道我的厨艺不怎么样，后来索性帮我煮熟了，整锅端过来，烧酒鸡、桂竹笋烧肉、梅干菜绞肉、客家咸汤圆儿。那梅干菜绞肉用的是自己暴晒的陈年菜干，还添加了手工切旧的肉皮丁，吃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又是来自另一位邻人春枝的手艺，他长期在村里做关怀老人的义工，不时做些餐点慰问独居老人。每当他送来好吃的，我们便开心地说，又来关怀老人家啦。有些时候则是一通电话打来，我们便翻过山头去大快朵颐。他们知道我们最爱办桌式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宴席，所以有时在院子里桌子一摆就吃起来。桌上的鲜蔬全是从菜铺里刚摘的，鸡则是地里放养的，酒则多半是私酿的，从中午吃到天黑，菜热一热再来一巡。回城时清风拂来，月已当空，微醺地走在月光下，真个是树影凌乱，人影徘徊。我当初以为移居山野，从此过的是隐匿冷清的日子，不成想这些热情却不扰人的邻友，为本该清洁的山居岁月增添了许多温暖，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朱天一的《邻人们》，我是唐雪。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过去的十天中，我蜷缩在这张异国的病床上，等待回家的救赎。母亲则坐在我的床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轻抚着我的头发，亲吻我消瘦的脸颊。这样简单的动作会持续无数个小时。一天之内，除了吃饭和置换液体，几乎没有人走进我们的小屋。百叶窗向我昭示着昼夜的更替，大片的绿色是我眼中唯一的胜景。我的心沉醉于这安逸的氛围中，一时之间竟想将时间定格。手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我只能微微地向左侧身，我感到右侧肋骨阵阵刺痛，但当我问医生时，他严肃地告诉我一切都很好，右侧没有任何问题。我渴望能够克制住疼的感觉，转身朝右侧躺着，哪怕一分钟，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想起去年的仲夏，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因燥热的天气与扰人的蚊虫而大肆地在床上翻滚时的情景。一年过去了，我却失去了转身的能力。突然间，我发觉自己未能好好的体味珍惜那些自由的时日。我终于明白，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失去后就越发显得珍贵。我庆幸着此刻自己还可以自省。当下的情况是，我迫切地想翻身，朝右侧翻身。我发誓，无论多疼也一定要在今天翻向右侧。这是我在心底对自己要求的底线，一种发自灵魂的尊严，在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求。趁着母亲为我分拣饭菜的间隙，我用左手撑起身体。我清晰地感到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它们仿佛预感到了将要带来的危险，个个惊慌地摇摆着。我开始向右侧用力，一点一点将力量集中到腰椎。一度，十度，四十度，我用胳膊的弯曲程度丈量着翻身的效果，90度就能成功了。我未感到疼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疼痛也没有。当我翻转至70度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我怀疑自己疼痛只是长久以来的幻觉，真正阻碍我的是内心的恐惧与虚妄的假想。医生是对的，或许我真的蒙蔽了自己。5分钟后，我已经完全向右侧躺着了。无与伦比的喜悦让我一时失去了语言能力。映入我眼帘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蓝色的门框、淡黄的墙面、白色的地板，以及我那诚恳的老友那辆深红色的轮椅。我感到脖子传来无与伦比的舒爽。几天来，右侧的肌肉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着，直到现在它才重新派上用场。妈，我翻身了。母亲转过身来，略微愣了几秒后快速地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妈盼这一刻好久了，好样的儿子， 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战士。我又想流泪了，尽管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动作，但于我而言，却是最真实、最重大的胜利。当下，我只想保持这个动作，尽情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视角，感受肌肉的舒畅与坚持带来的收获。我又一次燃起了对明天的渴望，我预感到它一定会十分生动。我已经好久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闭上眼，脑海中呈现出上学时的小径、教室的门窗、师长们和蔼的笑脸和亲友们殷切的期盼。生活与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我与他邂逅时，他躺在那里病殃殃的不肯说话，他几乎已垂死。18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试着挽起他柔弱的手臂，亲吻他洁白的额头，与他诚恳而贴心的交流。这一刻，他恢复了生机，生出了对我发自内心的爱慕。我无法入睡，沉醉在幸福中无法自拔。疼痛之后，我获得了生存的底气，像将要淬炼钢铁的火焰那样，我感到万千的温度已点燃了我滚烫的身躯。我终于有勇气重新去规划未来的蓝图。我想通过切实的努力考取一所顶尖名校，或许因病痛我耽误了些许时间，但我想总会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学术殿堂眷顾我的意志，倾心于我的能力，愿意给予我更为宽广的舞台。接着，我想拥有一份事业，令我独立而光彩地活着，创造一个更加能发挥个人意志的圈子。最后，我想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与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陪伴亲友，体味生活的乐趣。我想，爱情不该仅是浪漫的誓言，或为了生机机械地过活。它需要灵魂，需要坚贞不渝地对未来充满渴望，然后在时间的考验中顿悟生命，享受感恩的快乐。这一切并不容易，我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碍和抨击。可我又想，当整个中国无法为我做手术时，只有我还坚守着那一丝希望，执着于自己的内心。我质疑了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当成功的先例在生命中得以印证，当死亡的镣铐被生存的渴望挣断，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碍人伟大的意志呢？我想不出来。我想我一辈子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抱怨着出身的低下，堕落于无用的享乐，屈从于失败的命运，妥协于现实的枷锁。或许一时的清醒与坚强的意志便可改变人一辈子的轨迹吧。我终于找到了受教育的意义，我不顾一切地去学习，不是为虚荣地向别人说自己是名校的毕业生，也不是以功利为价，渴望某一日能获取体面的工作与高薪。我想要的只是整个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我想做的只是不让以上四种人间惨剧在我身上上演。有朝一日，当我将要死亡时，我不会惧怕，不会动摇，我会像往常那样陪父母聊天，与妻儿旅行，为亲友奉献力量，亲手再为世界种下一株自由的蒲公英。我躺在病床上，真切地感觉到，即便此刻疼痛正席卷我的全身，下一刻我便陷入混沌，甚至于离开世界，我也不再害怕。我已找到了活着的定义。过去的18年，我终于没有虚妄地活着。而这令人绝望的手术给予我的，已不仅是能够存活的肉体，我获得了一份命运之上的心态，它将随我终生，直至灵魂灰飞烟灭。这是多么真实的快乐，疼痛即将消除，我能完好地坐着，舒服地躺着，开始像多数人那样追逐梦想，为了生存去创造生活的价值。 倘若有一天，活着的标准不再以心脏、脑细胞、瞳孔来衡量，世界便真的要翻天覆地了。我预感着，所有的人将会站起来，视理想与宽容为己任，用一生的精力去感悟生命的价值。那时，苍穹之下将盛开自由之花。这是我真切的梦想，我愿为它付出一切。我成功地向右侧翻身，不仅仅翻过了我残破的躯干，更重要的是，灵魂也翻天覆地了。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命运之上》，作者刘大明。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9月1号是开学的日子，也是很多幼儿园大班毕业的小朋友们第一天走进学校，开始全新的小学生活。京津校园，新的教室，新的班级，新的老师，新的课本，还有新的座位，旁边你的新同学和你的新伙伴，今天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今天是新一年级的同学们全新的开始。

的太阳是新的，今天的心情也是暖洋洋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小朋友们，豆豆姐姐祝你们开学快乐。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啊，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松鼠去上学的有趣故事，名字叫做《小松鼠的书包》。
1: 小松鼠到了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妈妈给他在动物学校报了名，小松鼠高兴极了。他知道当个小学生可不简单，每天都要按时去上学，不能迟到，在学校里还要认真学习，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所以从报名的那天起，小松鼠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成了一个大孩子了。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要到了动物学校开学的日子了，小松鼠开始准备自己上学的东西。做一个小学生，到底应该准备些什么东西呢？小松鼠还没上过学，所以他也不知道。可是他看到别的小学生每天都背着个大书包去上学，觉得特别神气。于是小松鼠决定也把自己的书包装得满满的。书包越大肯定就是好学生。小松鼠一边想，一边准备往自己的新书包里装东西了。书包嘛，就是装书用的，我要把我喜欢

0: 孩子啊，你只是个一年级的，要带这么多书？小松鼠说，
1: 不，我要把这些书带到学校里去看。
0: 妈妈也对他说，孩子啊，你还小，书包太沉了，会影响身体呀。小松鼠还是不听，
1: 不，妈妈，我是小学生了，我每天都要看书的，要是背得少了，那怎么能行呢？
0: 没法子，爸爸妈妈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到了开学的日子了，小松鼠准备上学去了，可是它的大书包太大太沉了，小松鼠怎么也背不动，妈妈只好跟它一起抬着书包去学校。结果引得路上的人们都好奇地看他们。到了动物小学，进了教室，小松鼠发现班里新同学们的书包全是空的，他得意地对坐在身边的小山羊说，
1: 你看我的书包里的书多么多呀。
0: 小山羊看了奇怪地问他，
1: 哎，小松鼠，你把书包都装满了，一会儿老师发了新书，你装在哪儿啊？
2: 我
0: 听了小山羊的话，小松鼠这才明白，原来同学们的空书包是用来装老师发的新书的。现在呀，小松鼠看着自己那个又大又沉的书包，真是后悔极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你今天是不是也要成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了？你的书包里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可千万别像小松鼠那样，上学第一天就把自己的书包装得满满的呀。要不然老师发给你的新书可就没地方装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小朋友们，下面的这位新小学生是个淘气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阿尔菲。在上学的前一天晚上，他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让我们赶快来听听这是个怎样的故事吧。
1: 有个小男孩叫阿尔菲。阿尔菲呀，他今年7岁了。今天的他看上去可是有点不同寻常哦，因为他看上去是这么的严肃。你瞧啊，他的鞋带系得这么漂亮，一点儿也不马虎。哦，原来是因为阿尔菲明天要上小学了。他得到了一件新夹克，是天蓝色的，还有新书包。阿尔菲的新书包上贴着标签，上面写着阿尔菲1年2班。对了，新书包里面还有新的铅笔盒。不过这时候的他真的是有点不同寻常。平时的阿尔菲，我是说在没有上小学之前的阿尔菲，很开心，很顽皮，也很淘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已经跟他说了晚安，并且关掉了电灯。可是淘气的阿尔菲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童话书。平时的阿尔菲呢，常常会把玩具丢得满地，尽管他会保证立刻把东西收拾干净，可是转眼间他就溜掉了。平时阿尔菲常说他肯定会守时的，可是他呀还是忘了来吃晚饭。他或者也会说我已经洗过手了，其实呢他根本就没有洗手。可是现在的阿尔菲可是有点不同寻常了，他不再开心，也不再淘气和顽皮，他变得很沉默，很安静，很整洁，而且大人跟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爸爸看着阿尔菲的样子有点担心起来，于是呢爸爸就不再那么严格了。爸爸说，阿尔菲，记得把自己用过的餐盘收拾掉。
2: 好的，爸爸，
1: 阿尔菲回答，然后他就乖乖地听话地把餐盘端进了厨房。
3: 今天晚上别偷偷地看书了，阿尔菲。
2: 好的，
1: 阿尔菲说。他呀真的没有再打开手电筒。爸爸说，
3: 别把衣服扔在地上。
2: 好的，
1: 脱衣服的时候阿尔菲把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地放到椅子上。吃饭之前呢，阿尔菲会迅速地跑来，他已经把手洗干净了，而且还会记得把毛衣的袖子卷起来。他呀总是说，
2: 好的，爸爸，行，爸爸，很乐意，爸爸。
1: 至少这一整天阿尔菲都是这样的。爸爸有点担心地想，

0: 妃肯定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吧。于是在上学的前一天晚上，爸爸来到阿尔菲的床前，他问阿尔菲：儿子，你猜现在谁感到害怕了呢？
1: 不知道，
0: 阿尔菲回答。他假装在认真地思考着。于是爸爸说：
2: 很多人都在害怕，很多人，所有7岁的小孩明天都要上学，现在他们都感到很害怕，很好奇，很不安。哎，阿尔菲，你想想看啊，住在我们这栋房子里的那些7岁的小孩子，现在他们都像你这样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是说此时此刻就像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想着明天会怎么样呢？明天就要开始上学了。爸爸接着安慰阿尔菲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害怕着，是的，大家都很害怕，很好奇，很不安。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在墙的另一边，另一个人也睡不着觉，也躺在床上想来想去。对了，阿尔菲，你再想想，咱们整个城市，整个国家，这么多7岁的小孩子都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也许有几百人、几千人呢。
0: 爸爸这样说着，阿尔菲一想到他们是所有人，他就踏踏实实地睡着了。第二天，全国成千上万的7岁小孩子都来到了他们新的学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阿尔菲。爸爸一直把他送到了门口。爸爸说：
2: 记住我说的，每个人都很紧张，你看那些看起来精神抖擞、神气活现的人也是这样。好了，现在好好的去上学吧，留心你的夹克衫，还有你的新书包，晚上放学后要直接回家。
0: 阿尔菲说他保证能做到。在教室里，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课桌、一本书，大家都要说出自己的名字，老师也是。对了，老师还告诉了大家一个秘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一会儿阿尔菲就会告诉你的。不过啊，大家听了这个有趣的秘密都笑了，阿尔菲也笑了。这时候啊，班级里的每个人的害怕都消失了。放学以后，阿尔菲跟一位新同学结伴回家，他们一路上玩着各种游戏，停下来好几次。最好玩的是在水渠边，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树枝，可以用来建造东西。他们搭起了码头、桥梁，还有船。阿尔菲把他的新书包扔在了沙子里，并且忘了要直接回家。可是，当他一回到家，他就大喊道：
1: 爸爸，不是那样的，你骗人，学校里根本没有感到害怕的小孩。
2: 是吗？没有吗？这是怎么回事？
1: 没有，因为老师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他说昨天晚上感到最害怕的那个人是老师。他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着，因为他躺在那里想， 他将会遇到一个全新的班级，20个小孩，全是他不认识的，也叫不出名字，而且还会遇到同样多的新的不认识的家长。爸爸，我们老师说他紧张极了，所以他必须买一条新的连衣裙，还去理发店烫了头发呢。可是他晚上还是没有睡着。
2: 嗯，的确是这样，
1: 爸爸说。
2: 嗯，昨天晚上看来我们是忘了把老师也算进去了，没有想到他也会很紧张。不过现在你赶紧把夹克捡起来，不能这样扔在地上，还有书包，然后洗手准备吃饭。
1: 这时阿尔菲说他已经洗过手了，可是他并没有洗，因为现在他又变回了平常的样子，又淘气又顽皮又开心。不过呢，阿尔菲呀，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普通的淘气的阿尔菲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

好了，小朋友，今天呢，豆豆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学快乐。我们小朋友在学校呢，一定要听老师的话，祝小朋友们在学校里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快乐成长。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日前，三家主题线下店铺在顺义区跨境电商体验中心对外开放，同步上线综保区甄选全域新媒体电商店铺，打造集实物展示、沉浸式体验、便民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载体，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业态，为市民提供品质可控、场景多元的消费新选择。跨境电商体验中心紧邻天竺综保区，是北京市商务局授牌的全市唯一一家北京跨境电商综市区天竺资源服务中心，兼具电商孵化、跨境电商办公等多项功能，是区域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区位优势及优质进口资源，中心线下布局环球酒庄、景泰蓝艺术馆、精品好物馆三大特色场馆，兼顾进口优质商品展销与本土特色品牌推广，所有在售商品溯源清晰、品质可控，切实保障市民消费权益。走进环球酒庄，各种酒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馆内设有进口红酒、威士忌两大专属展示区域，汇集全球16个国家的300余种葡萄酒及高端单一麦芽威士忌。馆内设置了品鉴体验区，可为市民提供选品、品鉴、购买的一站式服务。景泰蓝艺术馆采用沉浸式展陈设计，展厅移步换景，整体格调雅致，完整呈现景泰蓝传统技艺脉络。馆内集中展售的120余件景泰蓝工艺精品，均出自张镇梁山珐琅厂，设置非遗互动体验区，让传统非遗工艺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有机结合。精品好物馆内都是国民品牌，招贵护肤系列产品、和兴楼非遗手工线香、顺美新中式服饰等多款特色好物，全方位呈现顺义品牌的发展成果。在这里就能一次性囤齐顺义地道好物，轻松解锁丰富又地道的本土消费体验。此次同步上线的还有综保区甄选全域新媒体店域，线下实体场馆提供沉浸式体验，搭配线上平台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扩大传播范围，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互通联动。市民既可到店体验选购，也可足不出户线上下单，大幅提升消费便捷性与体验感。记者王玲玲报道。从校园换新到资源升级，顺义国际教育资源迎来新变化。位于后沙峪镇的贝塞斯学校改造升级工程目前已全面竣工，并于8月31日开学。作为一所12年一贯制国际学校，贝塞斯学校的投用将为顺义新增2300个学位，更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国际教育资源布局，为中外家庭提供更加多元的教育选择。贝塞斯学校位于后沙峪镇安富街北侧玉华路。

0: 西侧，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规划学位2300个，其中包含800个住宿名额。走进校园，红棕色与米黄色相结合的建筑外立面沉稳大气，对称式E字形建筑布局让整个校园层次分明。教学楼、体育馆、大礼堂、剧场、图书馆、恒温游泳室、报告厅、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学习、运动、艺术实践、生活等功能有机融合，为学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建设过程中创新采用新型装配式砖墙工艺，依托内部钢结构体系，进一步提升建筑整体性和抗震性能。室内装修则严选环保耐用材料，从源头把控空气质量，让安全健康绿色的发展理念贯穿校园建设全过程。硬核的硬件配套之外，顶尖的师资力量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气，也是顺义区域国际教育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北京贝塞斯师资团队100余人，超60%教师拥有硕博学历，其中外籍教师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顺义不断完善多层次多元化教育体系，近年来一批优质教育资源相继落地，北京四中顺义分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等优质公办学校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北京市鼎石学校等国际化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公办教育与国际教育协同发展、多元互补的教育格局。对于贝塞斯学校的启用，顺义国际教育资源集聚优势进一步凸显。对于越来越多在顺义创新创业、工作生活的中外家庭而言，更丰富的教育供给意味着拥有更多适合孩子成长的选择，也让家门口向优质教育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记者王玲玲报道。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ain Girls 女子跑于8月30日9时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跑，有将近3000名女性跑者相聚顺义，在水岸绿意间完成10公里挑战，共同奔赴一场关于热爱、坚持与突破自我的奔跑之约。作为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重要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活动之一，Rain Girls 女子跑今年迎来创办5周年，这一次的赛道有些特别。赛道举办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曾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赛艇、皮划艇及马拉松游泳项目比赛。如今这片承载奥运记忆的场地将再次迎来跃动的身影。开阔水域、蜿蜒赛道、绿树与蓝天相伴，跑者在奥运五环等地标与自然景观之间穿行。赛事配套双奥主题营地同步面向选手开放，赛道沿途融入奥运标志与冠军语录，跑步这件事可以既浪漫又有力量。有人为挑战自己而来，有人想和跑团伙伴一起冲过终点，也有人希望用一场奔跑开启全新的自己。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法国、津巴布韦、日本、英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名外籍女性选手参加，另有来自市属工会、妇女联合会、奥运之家跑团、首都高校、何亚军助盲跑团、北京医师跑团等团体报名参赛。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国籍，因为对运动的热爱在顺义相遇。 Rain Girls 女子跑的赛道上等待跑者的不只有奔跑，今年从赛前到完赛，赛事围绕女性跑者需求准备了一系列专属服务，参赛物资中有女性用品等暖心物品。冲过终点后，跑者还可获得5周年专属奖牌、玫瑰花等完赛礼遇。现场还设置彩绘编发、运动定妆照拍摄专区，起跑和冲线区域设置泡泡装置，赛道上有励志标语、趣味卡通打卡立牌和新型降温海绵。完赛后，跑者还可以挑战 HYROX 综合体能体验区，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场属于女性跑者的运动嘉年华。比赛的热闹不止在赛道上，赛事当天主场馆区域还打造了主题市集，顺义特色文创、非遗手作和地道风味美食集中亮相。想带点顺义记忆回家，可以逛逛以马墩墩系列为代表的顺义好礼， 想体验传统文化、非遗大漆等互动体验等你参与。想补充能量，咖啡、冰激凌、熟食酱菜、自制酸奶以及各类特色美食将在现场供应。一场赛事把运动文旅与消费体验串联起来，跑一场，逛一圈，吃一顿，也许这就是打开顺义的新方式。记者鲍雨涵报道。海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如期启幕，海内外创新创业者齐聚，碰撞创新思维，追逐创新梦想。会场内外，志愿者们坚守岗位，以热忱服务迎接八方宾朋，成为峰会现场一道温柔又亮眼的文明风景线。峰会期间，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联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定向招募110名青年志愿者，负责馆内志愿服务。空港街道在地铁15号线国展站附近设立2处志愿服务岗，组织约50名中外志愿者在岗服务。展会期间，耿丹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们负责团体观众接待、打卡点位互动、展区指引与咨询、物料整理与管理等关键内容，用专业与微笑为这场盛会注入青春活力。场馆内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志愿者讲解员的声音清晰而明亮，他们手持引导牌，有序引导参观团成员细致进行展区讲解。参观团成员中既有研学观摩的学生群体、寻找优质项目的投资机构代表，也有关注前沿科技的市民。为了高质量完成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们提前熟记参展项目的核心亮点，梳理展区通行动线，全力保障观展流程顺畅高效，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体验峰会魅力，舒心开展科创之旅。值守在展区指引咨询岗位的志愿者们同样热忱服务，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志愿者们化身活地图，耐心解答，热情指引，让踏入会场的观众感受到顺义的城市温度。本次展会期间，志愿者们每日8时30分准时到岗，结束时间则根据现场运营情况灵活调整，有时需要坚守到22时。场馆内志愿服务氛围热烈，场馆外围的志愿者们也在默默坚守，全力做好保障工作。这支由本地青年、热心居民、外籍友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服务工作。依托流利的双语沟通能力，志愿者们无缝切换中英双语，细致解答参会嘉宾、观展群众的各类咨询问题。面对过往人群的提问，中外志愿者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应答，细致指引展会通行路线，讲解周边交通路网，告知地铁返程换乘信息。遇到不熟悉线上办理相关流程的外籍人员，志愿者主动上前，一步步协助完成线上预约、入场注册等手续。跨国籍无隔阂的志愿服务，不仅打通了峰会外围服务保障的最后一米，更向全球创业者展现了顺义开放包容、温暖友善的城市气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 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5: 史上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

0: 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0: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6: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1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2: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

0: 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闻名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3: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8: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9: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8: 得嘞，那咱走着。
1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1: 病太岁张方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话，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佟林师叔，你把我给撵出来了，你认为我最没出息？哎，你看看，哎，傻人有傻命吧，救了个神力王，一步登天。可张方又一琢磨，神力王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哪有真能耐，让我当大将军嘛，那就要了我的命了，我够那资格吗？我会个啥呀？他心里最清楚不过，但是不便把窗户纸捅破，转身跪倒见过王爷。神力王赶紧把人找来，把两具尸首抬出去，血迹擦净了，然后把张方让到屋里头，没吃呢，来来坐坐坐，吃吃吃。神力王请客，呵，这回张方是肥吃肥喝啊。神力王借灯光看他，越看越喜欢。你瞅长那小模样，夹扁头，挖阔脸儿，小眼睛，斗鸡眉，小鹰钩鼻子，包嘴片儿，怎么看怎么难看，但在神力王的眼里头好看。你们救了他了吗？神力王就问。我说恩公贵姓啊？啊，免贵，我姓张，叫张方。哦，你跟佟林什么关系？佟林是我师叔啊。哦，佟林是你师叔啊？一点掺和都没有啊。我爹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原来如此。孩儿啊，你怎么知道今天晚间有刺客对我行刺呢？王爷，实不相瞒呐，我有先知先觉的能耐。我正跟我师叔在一起练功呢，我突然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我就知道王爷有灾难，故此跟我师叔请了个假，赶奔神力王府。我刚藏到屏风后头，果然这贼就到了。您说我掐算的准不准？是啊，你还有这种功夫？有，都跟我老师学的，我师叔佟林也没少教给我。这么说，张方你真神人也。

0: 张芳，有地方去没有？没地方去，在我这待着。你就给我当个贴身的保镖，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能把镖局的事情摆脱开，那是最好不过。多谢王爷的盛情，不过呢，小人还有下情回禀。现在3月3量标会就要开始，您是不清楚什么叫量标会啊？天下武林高手云集北京，您反正这个五大派、13宗、81门的人都来呀，缺了我能行吗？我是主角啊，我这点能耐得在3月3量标会上亮相。我还想夺13省总镖头呢，你想我您在这个神力王府一待，是不是耽误我这些事儿了呢？您等着量标会的事儿过去之后，我向我师叔统领告个假，然后我专门侍奉王爷，您看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就这么定了。
0: 哈哈哈哈！哎呀，刚才我这一受惊吓呀，我这病还好了还，是。我发现王爷您精神头比往常足的多。张芳嘴这么说是心里难过呀，心说王爷，我刚才那叫满嘴胡说八道，我让我师叔统领给撵出来，连饭门都没了，我寻死的心都有。可是见着神力王又不便把这个谜底揭开，就得接茬在这演戏。神力王请他吃完了饭啊，就留他住到神力王府。张芳能白话，把神力王白话的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屏息凝神，拿他真当神仙了。第二天张芳告辞，神力王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张芳就住在神力王府。这些人哪去了？就在这儿。张芳一想也好，一则呢我有安身之地，二则现在京城太乱，我负责保护神力王的安全，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应该我干的事儿。后来张芳实在待得有点腻歪，跟神力王请假，说我待的日子不少了，我叔叔他们肯定挂念，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是个有用的大将，我一离开我怕他们支不开套，是不是？回去看看，我把这个事儿呢我都料理料理，活计给他们分配分配，然后我再回来陪着王爷。神力王点头，好吧，这么着，你速去速回，赏个金子不要，赏银子不要。张芳说我还回来呢，王爷您这是何必呢？这些东西搁您这儿存着。他出来了，哎呀，张芳啊，就在神力王府出来之后赶奔佟林家里头，在门口溜6圈没抹开进去，又到了镖局子，在镖局子门前转了3趟也没摸得开进去。哎呀，心说怎么，哎，对了，我去找雍亲王去。见着雍亲王，我说点好话，我师叔佟林最听雍亲王的。王爷把脸往下一沉，他敢不让我回去吗？我是不是也有台阶下了？因此一拐弯赶奔富贵巷安定门里雍亲王府。到府门这外地手的，怎么回事？怎么围这么多人呢？往里的看看不清楚，跟门上人一打听才知道，司徒朗领着一大帮人来找佟林比武来了。张芳一看我怎么回来的这么巧，哎，还要了我的命了。司徒朗要来了，除了我师叔佟林能对付得了，旁人

0: 你是张芳吗？紧要，咱俩见过，你知道吗？
1: 是吗？那我怎么想不起来？
0: 我帮过你的忙，胡元、胡兴霸、贺豹行刺神力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说了那么句话？你说不用我动真能耐，我用手一指挥，你们俩就得死，说过没？
1: 说过呀。
0: 俩人死没？
1: 死了。
0: 哈哈，怎么死的？
1: 哟，张芳一听明白了，莫非是您了，暗地之中给帮忙了？
0: 正是。我要不帮你的忙，他们俩无缘无故就死吗？你有那能耐吗？正是贫道暗中助了你一臂之力呀、啊！
1: 哎呦，这就说您是恩公啊！您怎么不露面呢？
0: 我要给神力王给您介绍介绍，神力王必有重赏。出家人不突袭这个。张芳，你是不是又遇上为难的事了？
1: 是有那么一点儿，我回来想找雍亲王，结果司徒郎领大帮人在这儿呢。你说我进去是不进去？进去我没那能耐，不进去我回来干什么来了？
0: 张芳，我再帮你一次嘛。你到了里边随便吹随便喊，有天大的困难有贫道替你承担。
1: 哎呦，我说您是观世音吧您呐？您怎么这个心思这么好的？我谢谢您了。不过我请问您叫什么名？
0: 我叫什么名无关紧要，方才我说了一遍了，迟早有一天你定会知道。去吧，赶紧到院里头，一会儿我给你帮忙。有这么个靠山，张芳的心可有底了，故此大喊一声，进了院里，见着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佟林不知道他这些事儿，也没工夫唠谁。
0: 这张芳嬉皮笑脸，摇头晃屁股：“
1: 师叔，您上旁边去。可对付他有我就够了，您什么身份呢？您身份太高了，上主天下主地的，能跟他伸手吗？您跟他一伸手，您失身份了。他这样得我对付。”
0: 说完了，他来到和尚近前。我说：“和尚，你叫唤什么玩意儿？”“
1: 狼哭鬼嚎啊！”“闹了半天你没什么真能耐，你就凭着这种丑态和你这种吼声
0: 把别人吓迷糊了，你好从中获利，
1: 对也不对？不过你放心，我这人就是不怕叫唤，你叫唤叫唤我听听，有多大嗓门你使多大嗓门，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剑客的厉害。”“
2: 弥陀佛。”“
1: 我说你是谁呀？”“病太岁张芳。”
2: 哦，
1: 知道知道知道，你小子就是张芳，我早就有耳闻啊。都说我什么了？
2: 都说你他妈不是东西。
0: 张芳一听，气得吐口吐沫，啪，倒霉劲儿了。“
2: 张芳啊，既然你愿意给佟林做替死鬼，老僧就成全了你。”
1: 怎么那么难听？张芳在他面前蹦了三蹦，两个耳膜都要震裂了，心一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
0: 张芳心说这玩意儿邪没气儿，哎，
1: 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他怎么还控制不住呢？因此他朝着门口他就喊上了：“那位女道士，老剑客恩公快来吧，我顶不住了。”
2: 就在这时，唰，一道白线，女道士飘落在张芳面前。大和尚也吓得一愣：“弥陀佛！”倒退几步，闪目观瞧，

全院的人，不管是雍亲王这头的还是司徒朗那头的，无不瞩目观看。你瞅这女道士细高挑大身材，清水脸儿，宽脑门尖下颌，慈眉善目，但是眼角眉梢是傲骨英风，浑身上下一身白。这个人穿白衣裳他好看的，要讲俏是一身笑，笑就是白色的。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和尚面前一站，用拂尘一点，不亮天尊，孽障，你还在这儿发威吗？你还想接茬害人不成？贫道千里跟踪找到此处，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该做个了结了吧？嗯，这和尚不看则可，一看呢，害了怕。弥陀佛，超神便走。女道士喊了一声：“你给我站住！你还要往哪儿去？”哎，说着话，白拂尘拽宝剑，一道白线就追上去。但见手起剑落，噗这一声，人头落地。你看这和尚这么猖狂，分碰上谁？一物降一物啊！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那个说弄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没工夫再说了。死的这个和尚是边北辽东的人，这个凶僧叫三窟和尚。为什么叫三窟呢？什么人跟他伸手架不住他哭三声？他那个嚎啊，那不是嚎，那是哭声。他这种哭声是一种功夫，不是咱们普通的掉眼泪哭几声，那有什么用？他是一种特殊的本领，故此叫三窟罗汉。多么大的高人架不住他哭三声。他在边北辽东作恶多端呢，来的这位白衣女剑客就是给那些受难者报仇，跟踪他来的，一剑把他给劈了。劈完之后，女剑客把血蹭了一蹭，把宝剑还侠，回头对张方说：“3月3亮镖会，咱们再见。”看了佟林一眼，转身走了。等到3月3亮镖会，他还露面，有关他的事咱们再详细说。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一位。你拦也拦不住，人家走了之后，单说司徒朗把脚一顿，大和尚死的太快当点儿。后来司徒朗一想，死了就死了吧，不死也不行了。命人把脑袋瓜给捡回来，连身子用没用的大衣给包包包包，你找个地方都给下葬。而后司徒朗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佟林：“哎哎，佟林，你真有福气，我打算找伙人助我一臂之力收拾收拾你，没想到有人给你帮忙。嗨，看来我谁也靠不住，还得靠我自己。来来，你过来，你要不过来，我骂你的祖宗。”佟林让张芳躲到旁边去。张芳躲到旁边，是说我还有事儿，我不托底，我得先问清楚您。一会儿事儿完了，您还撵我走不？嗨，提那干什么呢？把你收下来。哎，多谢师叔。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赶紧归队，咱不提。

0: 单说佟林冷笑了两声，问司徒郎：我师兄，咱俩再伸手，这是第三次了，一般的伸手不行，咱俩得打赌。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下次你还报仇不报仇了？哎，佟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红嘴白牙，我对天盟誓，你要再把我赢了，我磕头，我认罪，我承认我全错了，我帮助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佟林，你要输了呢？佟林说，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当着你的面和天下英雄的面前，我抹脖子，我要不死，我不是个人。哎，好嘞，大家都听见了。永亲王一皱眉，这海川又犯虎劲儿，这话说的太绝了，不留半点容身之地呀！你这哪行？两个人是当场动手。佟林发现司徒朗这个能力长了一大块呀、啊。自从川桑林他失败之后，回去把头一扎，苦练日月五行轮，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果然有所提高。但是跟佟林比在一起，他还差点，怎么提高也撵不上佟林。故此120个回合之后，让佟林双月夹脚把他蹬倒在地，你还看他就摔在那儿。司徒朗翻了翻眼睛，一咬牙，佟林说：“你起来，你起来，不服再打。”我不服，蹦起来跟佟林再次玩命，50回合，让佟林反背一跃，正戳他脖子上的，没要他的命，冰凉蹦硬给他搁这儿的，佟林啪一个寸手把双月蹬回来了。司徒朗服不？不服再来。哎呀，司徒朗一看人的脸皮能这么厚吗？不服高人有罪，说话算数。佟林呐、啊，喂，服了，服了，说个服了还要自杀，让佟林过来把手腕子给他掰住了。大哥，您怎么了？千错万错，小弟我的错。司徒朗一听，深受感动。相比之下，佟林人格高尚，比自己高大的多得多，我纯粹不是东西，心服口服。拉住佟林：贤弟呀，我错了，我不是东西，如果兄弟能原谅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帮着兄弟你顶门猎户，给你牵马坠镫。永亲王也过来了：老侠客，欢迎欢迎啊，我早就敬佩您了，欢迎你加入英雄队。大伙全乐坏了，有了司徒朗，有了在场的各位英雄，并太岁张方也回来了，就等着3月3亮标会上大显身手。佟林传上部展告结束。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只一闯。

0: 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3: 九尾
1: 中和之道，
3: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3: 设
1: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7: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4: 听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伴儿》，关注文化伴儿，品味生活伴儿，文化伴儿。
1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1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13: 有的成熟动人，
1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3: 有的恢弘大气，
16: 来吧，我们坚决不行。
13: 有的扑朔迷离，
17: 我还有个机会吗？
1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南宋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公元1142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夜色刚刚落下，临安城里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放起了爆竹，街上灯笼高挂，酒楼里推杯换盏，西子湖畔照样是笙歌彻夜。谁能想到，就在这座纸醉金迷的都城一角，大理寺阴湿的牢狱里，一个39岁的男人正被按

在地上押赴刑场。他的名字叫岳飞，字鹏举，象州汤阴人。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手指在墙壁上写下了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一代名将就此陨落。同一天，他的长子岳云、爱将张宪在众安桥被斩首。将近900年过去了，岳飞这个名字早已不只是一个人，他成了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一个民族关于忠勇二字最沉甸甸的想象。可真实的岳飞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死和当时的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那今天紫外线相对来讲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的交通出行，请注意顺义区的4条公交线路9月1日起临时绕行。从区交通局获悉，因中干渠路部分路段于9月1日起实施断路施工，顺61路、顺34路、 YZ05路、 YZ06路公交线路无法正常通行，采取临时绕行措施，但施工结束后

0: 后车辆将恢复原线路行驶。
1: 再来关注一下，9月1日起，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调整闭馆日。据北京通州区的消息，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发布公告，暑期参观高峰已经结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自2026年的9月1日星期二起恢复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特殊情况另行通知，提醒广大观众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以及行程。此前呢，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也是发布了公告称，自9月1日起恢复逢周一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周二至周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的早九点到下午五点，下午的四点半停止入馆。
0: 再来关注一下外卖的包装，9月1号起实施北京出台外卖包装新规，包子用袋装，汤面密封盒，烧烤裹铝箔，外卖包装如何既环保又实用，北京给出了新答案。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计划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从包装材质、使用范围到分类方式，为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
1: 来关注一下，支持高校建设适合残疾人的专业。昨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的教育的机会。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职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持续提升高校残疾学生支持保障水平，加强学业的帮扶、生活服务以及就业指导等。
0: 再来关注一下，两款病原检测试剂获批上市，全球首款呼吸道病原检测试剂来了。8月31号，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是全球第一款基于红基因组检测技术的呼吸道病原检测试剂盒，主要用于肺部感染的辅助诊断。血流感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是我国第一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什么是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病原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检测的对象不是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细菌或病毒，而是样本当中所有微生物的核酸。它不依赖病原体的微生物培养，而是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样本当中所有病原体的核酸。也就是说，一次性检测出导致患者感染的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信息。那么与传统试剂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传统的病原微生物学检测技术需要医生进行病原微生物预判，再根据结果进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选择。但病原红基因检测组测技术可以一次性检测标本当中所有的病原微生物核酸，加快病原微生物的检测。那患者从中得到哪方面的受益呢？专家表示，全新检测试剂的获批弥补了当前全球疑难感染疾病临床诊断的不足，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辅助诊断依据。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世界第一高坝水电站新进展。据了解，从国家新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大坝坝高315米，为当今世界第一高坝。电站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共安装了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水库总容量29亿立方米，是大渡河。

0: 上游兼具防洪、发电、水资源调配功能的控制型龙头工程。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每年可以为下游的梯阶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将持续提升大都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中秋，2026年的中秋十五的月亮17圆。九月卯星团伴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星月童话是每个月必有的节目。9月7号到17号，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新宿二。其中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9月14号的金星伴月。值得提的是呢，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还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金星的精彩表演还未落幕，9月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可达-4.8等。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杨静介绍，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在低空便能望见金星，可观测的时段为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小时内。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时49分。专家提醒，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去差别不大，都可观赏。
0: 关注完了赏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悲秋伤春不是矫情，换季别忽视心理健康。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情况。那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持续时间超过了2周，就需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前，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以疏解不良情绪。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神经节律调节功能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的因素影响。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早醒、食欲紊乱等表现，那么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躁动不安，精神分裂症患者呢，则是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失眠等前驱信号。患者或者是由家属协助应急时，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治疗方案，注意不要自行的减药或者是停药，同时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理治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精神疾病患者应该坚持规范治疗，及时识别预警信号，家属要注意陪护看护，帮助家人平稳度过季节交替，守护心理健康。
1: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注意劳逸结合，广东一高管熬夜加班，中风险瘫痪。8月31号，广东广州，今年42岁的葛先生是某公司一名高管，平时工作繁忙，基本都在熬夜加班，没有早于凌晨2点睡觉。日前一个凌晨，他在加班的时候突发脑梗，左侧脑梗影响身体右侧，手脚无法活动。患病后，葛先生最大的心愿是早日重返职场，回归家庭。医生介绍，脑部受损后，大脑神经细胞的结构与功能能够重新组建，而运动刺激可以助力神经功能重组。中风后的3到6个月是神经可塑性重组的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最利于身体功能的恢复。
0: 说到了熬夜，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医生到底为什么不推荐大睡特睡。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

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晨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新闻资讯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关注了很多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季节交替嘛，有的时候忽冷忽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伏天好像刚过，怎么突然间就好像进入到秋天了一样。
0: 嗯，这秋天呢说来就来，现在这两天晚上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得盖厚被子了，后半夜着凉了这可不舒服啊。而且呢你会自己呢开始找厚被子盖了，这小薄被儿不成了。
1: 哎，之前我们可能天天考虑就是白天这个着装啊，尽量的清凉一点啊，注意防晒啊，防止中暑。但接下来的日子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有的时候要考虑啊，这中午时段啊，相对来讲比较热，其他的时候呢，比如说早上和晚上，也要考虑一下天衣和保暖了。
0: 嗯，老话讲的多事之秋，这秋天呢，不是说呢事儿特别多，而是呢你会感觉说呢，哎，跟别的季节比呢不一样，好像今儿这儿不舒服，明儿那儿不舒服。当然了，这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啊。其实秋天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当然了，咱们在这样的收获的季节呢，不光光呢有吃有美景，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保养。
1: 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哈，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都会感觉到这睡眠没有之前好了。那如果说您的睡眠受到了影响，我们不妨呢可以考虑，比如说白天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这户外呢不仅能够让我们晚上睡得更香，也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健康。
0: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呀，这个立秋之后呢可能会有哪些情况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该如何去预防，发生了该怎么办。
1: 嗯，先来说说第一种吧。这一种情况呢其实还是有不少人都遇到过的，就是发现最近呢经常会出现这头晕啊，感觉到不太舒服。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去自查一下，同时呢及时就医。往往呢立秋之后头晕可能有以下的三种情况。第一种，你要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这白天热的时候啊身体容易出汗，血管扩张啊，这扩张压呢往往就会比较偏低，而早晚呢又比较冷，这血管的收缩压又会升高。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人群来讲啊，这种波动就特别容易导致头晕目眩了。
0: 嗯，第二个就是脑血管的意外了。白天出汗多，水分补充的不充足啊，血液浓度呢会稍微升高一些，容易诱发呢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早晚温差增大，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又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两者均可导致头晕。你像现在晚上特别凉快了，很多人都愿意出去遛个弯儿。昨天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呢，真的发现很多人就是大家呢要么就跑跑步啊，要么单纯的走一走啊，真的特别舒服。但是你别忘了啊，像刚才我们说的脑血管的意外，因为你像中午这会儿还是挺热的，但晚上一降温之后呢，尤其你就近出去遛弯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得长衣长裤啊。那如果你要是不怕冷的话呢，短衣短裤呢短时间没事儿，但是如果说你像这个温差一大的时候，血管一收缩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意外了。
1: 哎，包括你像晚上那个时间段，就是现在因为气温比较舒适嘛，所以大家可能遛弯啊，这个也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出去。那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要防止着凉，另一方面呢也要谨防蚊虫，因为这个期间的这个蚊子啊，它表现得异常活跃，可以说是追着人咬啊。因为秋蚊子嘛，它比夏天的蚊子咬人也会更加的痒一些。那说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头晕的问题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比如说血压可能是波动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脑血管意外啊，也要谨防。还有一方面就是，如果说您感觉到头晕，也要警惕是不是内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耳石症啊这类的疾病呢，或者是这个梅尼埃病，这两类的病呢往往啊它也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头晕不太舒服。
0: 嗯，引发头晕的常见耳部的问题就是耳石症了。专家表示呢，一年接诊的2500人次头晕患者当中，1/3真正的病因是耳石症。这类的头晕呢具有四个特点哈，良性的、阵发性的、位置性的以及眩晕。那预防头晕呢，做好身体的这个保健哈，比如说别太累了。年轻人得耳石症的很多时候都是熬夜累出来的。另外补钙，耳石本身就是钙结晶，多晒太阳、喝奶、吃菜能够防脱落，以及呢睡够觉，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好能够11点前躺下，以及少碰酒跟咖啡，他们都会刺激神经，让头晕更加严重。
1: 做好以上的这四点呢，就是基础性的，我们这个头晕啊可能会有效的缓解。当然了，如果说你发现哈，无论我怎么调整，我这头晕还是很严重，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上医院看一看了，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哈。那刚刚提到说这个睡觉真的很关键，尤其是进入到秋天之后，我们总是感觉到特别容易疲乏，总是睡不醒。那如果说您长期感觉到睡眠不足的话，我们身体也会释放出很多的信号，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了。
0: 最近呢，我发现这可能是我一直睡得都挺早的，我最近好像感觉困得又早了一些，甚至昨天晚上我感觉我8点多就能睡觉了。
1: 那你这提前的时间可不是一个小时俩小时了。
0: 对呀、然后大概就是在9-10点、10点左右吧就睡觉了，而且睡得特别快。但有的时候你会偶尔发现呢，说怎么入睡就特别的困难呢？但也正常，但别烦躁，只要你呢这个算一下这个睡的时间够了7到8小时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有的时候呢，严重睡眠不足的话，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你会觉得无精打采的，干啥都不舒服，干啥都不顺心。所以呢，这些表现呢，您看看是不是也曾经发生在您的身上？偶尔的这个一次两次没事儿，但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呢，又睡不好，然后又睡不足，那么可能这些情况就会发生了。
1: 尤其是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啊，你会更加的感觉到容易疲乏，所以睡眠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决定性作用。那我们来一起来说说这个睡眠不足，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哪些信号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发现自己的情绪受影响了，特别容易冲动。那一般睡不好的人群呢，攻击性往往也会攻击性行为呢会更少一些。但睡眠不足呢，会削弱一个人的控制力和这个意志力，待人呢也会更加的冲动一些，暴躁一些，攻击性也会变强一些。第二点呢，就是记忆力可能会下降，因为过度疲劳呢，我们这个也会阻碍了我们大脑的海马体区蛋白质合成，而海马区呢会控制记忆、学习和情绪。
0: 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表现下降。缺觉的时候呢，神经功能会减弱，影响运动时的反应能力和思维的集中度，从而降低运动的表现。比如说姿势不对呀，发力不当啊，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啊，甚至是你当想运动的时候呢，整个人就没精打采的，不想动了，都是都有可能的。
1: 你像刚刚我们说的这几点啊，可能您都能够想象得到，说每次我这一缺觉之后啊，确实容易冲动，容易记忆力下降，也容易这运动啊能力比较差。其实接下来的还有几点呢，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就是会感觉到最近总是饿啊，睡不够呢，就会增加我们这个饥饿素的一个分泌，我们往往就会更加的想要吃更多的东西，从而也会诱发另一个表现，那就是体重增加。因为你总觉得饿啊，总是想要再吃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大脑呢也会帮助我们选择更多的食物，帮助大脑清醒。时间久了，这代谢的速度呢没有你吃进去的东西的速度快，脂肪也就会囤积了。
0: 这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呢，难做决定。睡眠不足会影响到更高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速度，这意味着一些基本工作能力呀，像解决问题呀、时间管理呀、做决定和计划呀，会变得很困难，以及经常生病。免疫功能呢会受到睡眠的不足的影响，对身体病原体的防御变弱，容易发生呼吸道啊、肠胃的疾病啊，比如说感冒啊、拉肚子啊等等的。另外一个，睡不好的话呢，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呢，第二天起来一照照镜子，皮肤不太好，黑眼圈是吧？水分流失的更高，皮肤就会明显的衰老了。
1: 这个我还确实很有发言权。只要我休息不好，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比平时油脂分泌的要更加的旺盛一些，或者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肤色呀、你的气色呢都没有之前要好了，可能会出现黑眼圈，或者说呢皮肤会变得更加的干涩，还有的人可能是肤色变得更加的暗沉。所以有一个好的睡眠，它关乎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
0: 所以如果说最近熬了夜之后呢，咱们也要知道如何及时的补救。有人说了，我得多睡点觉啊，那其实这是个办法。尤其是最近熬夜的话呢，咱们及时补觉，千万别说呢我等过两天呢再好好个睡个一天两天的，多睡一会儿，及时补觉非常重要。熬夜之后第二天中午小憩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熬夜到后半夜的朋友可以补1到2小时的午觉，但是别睡太久了，以免打乱的节奏，尤其是中午睡多了晚上可能睡不着了。第二就是吃对早餐， 牛奶、鸡蛋加全麦面包，午餐、晚餐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跟抗氧化物质，来减轻熬夜对身体的损伤。
1: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轻度的运动，因为熬夜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疲乏，但是如果进行一些轻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但是强度呢，不要选择过大的，时间也不要太长的，要不然也会加重我们的疲乏感觉。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熬夜之后啊，你会感觉到眼睛不舒服，那怎么缓解呢？可以选择热敷双眼，用热毛巾啊敷眼10到15分钟，缓解眼周血液循环的瘀滞，改善干涩以及酸胀的一个感受。最后一点呢，就是熬夜之后你情绪会受到影响，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主动放松的方式，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呀，再比如说泡个热水澡啊，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的情绪先去着陆，先去休息。
0: 这个主动放松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因为你想啊，这个今天呢9月1号了，孩子们都开学了，很多家长呢又要开始晚上帮着孩子辅导作业啦，对吧？然后又得收拾屋子呀，处理一些家里的各种事情啊，可能这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如果最近没休息好的话呢，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放松的时间和环境，能让自己呢迅速的缓过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呦，你看这个环境特别好，是吧？让我小打个盹儿吧。有的时候这个打盹儿啊，这10分20分的，比你在家里面躺半小时有的时候都更给力一些。
1: 这个确实是能够缓解一些我们的情绪啊，包括我们的疲乏感觉呀。
0: 对了，
1: 包括就是最近我迷上了一种这个云放松的方式，大家现在都是手机不离手，平时刷短视频呢等等的，获取一些这个短平快的资讯呢等等的，也很消耗我们的精力。如果说你感觉到疲乏的话，我们也可以搜索一些这种风景类的慢直播。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哈，走出户外去玩的时候，看一看这样的这个短视频啊，这种慢直播，跟着这些音乐走进那样的画面，也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总之呢，找到适合自己的充分补充体力的办法，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想，今天9月1号了，孩子们都开学了，这说话呢，再有一个月呢，就是国庆节了，很多人可能计划着说出去玩啊，或者呢，提前呢，在这个中秋的假期的时候呢，跟家人团聚一下呀，你就感觉一下子又有盼头了。为什么？就这一年当中最长的这个假，这马上就来了，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放松的，你不觉得吗？
1: 这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到了9月1号这一天，它就意味着我终于轻松了，
0: 神兽归笼。
1: 对，是的。然后但是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其实孩子们现在这个想法也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了。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小孩，他说他妈妈问他说，你开学了开不开心呢？他说开心呢，他说我这样一方面可以见到自己的同学和小伙伴了，另一方面就是我只要咬咬牙再坚持一个月又放假了。
0: 对，而且就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的话，这国庆假期啊，这7天那真的简直了。哎呀，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只要你不考虑工作的事情，哪怕是我待着宅在家里面弄弄花花草草啊，这个陪着孩子就是打打球啊，锻炼个身体，都觉得非常放松。
1: 就因为你情绪它一直相对来讲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嘛。工作的时候你要集中这个精力啊，包括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啊。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少的宝爸宝妈们，相信此刻的你肯定是这一整个暑假结束之后最开心的一天了吧。
0: 所以呢，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开启新学期的生活。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关注艾滋，关爱健康。大家都听说过艾滋病，知道具体什么是艾滋病吗？艾滋病的全称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简称是 AIDS， 是由艾滋病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能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因此从自我感觉和外表上无法确认是否感染。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没有治愈的有效药物或方法。说到艾滋病是传染病，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分别是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血液、男性精液、女性阴道分泌物等体液中，唾液、泪液、汗液几乎不含有病毒。所以咳嗽、打喷嚏、与艾滋病病人交往、共同进餐或者同住等一般的日常生活接触，蚊虫叮咬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目前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性行为。发生没有保护性性行为、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等高危行为后，能马上检出有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吗？不能。一般情况下，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窗口期约为三周，病毒抗原和抗体联合检测的窗口期约为两周，病毒核酸检测的窗口期约为一周。听说艾滋病有暴露后阻断，那什么时候能进行阻断呢？HIV 暴露后预防又称暴露后阻断治疗，是指 HIV 未感染者与 HIV 感染者或感染状况不明者发生易感染 HIV 的行为，包括吸毒、异性多性伴及男性同性性行为等，在72小时之内服用特定的抗病毒药以阻断 HIV 感染的方法。暴露后越早服药效果越好，阻断的成功率在80%以上。此外还可以进行 HIV 暴露前预防，就是 HIV 未感染者在发生感染 HIV 行为之前可以服用相应的抗病毒药物以预防 HIV 感染的方法。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艾滋病可防可控，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第一，发生性行为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套，拒绝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多性伴，这是预防性传播最有效的手段。第二，远离毒品，不共用针具，坚决拒绝吸毒，不共用注射器，不去无资小店纹身穿刺，避免器械消毒不到位造成血液感染。第三，落实母婴阻断，已感染 HIV 的育龄女性一定要提前咨询专业医生，孕期规范服药，最大程度避免传染给新生儿。第四，科学看待艾滋病患者，普通日常接触不会感染，我们要做到不歧视、多关怀，共同营造友善包容的社会氛围。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防治艾滋病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让大家应多了解一些防控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发生过高危性行为时的人们可以及早进行咨询检测，具体相关问题可以拨打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咨询电话8141-8799，让我们同心携手共同防治艾滋病。听众朋友们， 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3: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一日三餐肯定每顿饭都离不开这非常美味的调料。前几天我还意外中发现哈，就是有一位朋友，我上他们家做客，给我煮了一碗这西红柿蛋花汤。平平无奇的一碗汤，但是却确实掀掉了眉毛。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这里面加什么了？除了西红柿和鸡蛋以外，还有盐、葱花以外，还放什么了？他说只需要一点点的蚝油就可以达到外面饭店的味道。
4: 嗯，为什么一点点蚝油就可以呢？
5: 你煮汤的时候你会往里面放蚝油吗？
4: 说实话我不怎么放。
5: 我从来都没放过。
4: 对，
5: 在我的认知当中，我觉得只有炖一些肉类的时候，或者素炒一些青
4: 菜
5: 的时候，
4: 哎，对，
5: 才可能放蚝油。
4: 嗯，
5: 但是他加了那个蚝油，就喝出来那个味道啊，特别像咱们俩都特别爱吃那家火锅店的番茄汤底。
4: 哦，我大概知道了。你知道吧，这蚝油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我们家做饭跟你的习惯差不多，但是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蚝油吧，你每次用的时候呢，你得控制好量，而且你别着急。对，
5: 一手抖了。
4: 对，就多了。你得拿个勺吧，干净的勺给它接着，一勺加一勺。而且呢，这用完这勺之后呢，还得把这个勺在菜里面再涮一涮，然后直接还得洗出来。要不然的话呢，本身这蚝油那盖儿啊，你但凡说只要是拧紧了好长时间不用的话，你在用的时候呢，那个残留的一些蚝油就会把那盖给糊住了，你得使劲拧开，然后弄的那个盖和那个瓶口的位置呢，就是粘不粘、干不干什么，就感觉很不舒服，你懂吧？
5: 特麻烦。
4: 对，
5: 嗯，啊，而且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剩那么一个底儿了，也很难倒出来。
4: 你要使劲甩吧，容易甩墙上。
5: 对，嗯，或者说可能甩多了，
4: 对，
5: 这一锅汤可能就毁了。
4: 对，
5: 啊，但是其实你像这个很多的调料，如果说合理的去应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菜的味道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4: 对，就跟你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样东西，咱缺的都没。缺了都不行哈，必须得有它。那蚝油其实家家户户都有，做菜的时候呢会提个鲜。其实在提鲜这一块呢，不光是蚝油，您家里面都有什么呢？有味精，有鸡精，甚至是你知道刚才你提到那个汤，有的时候偶尔做个汤里面还会加一些，不光是鸡精，是那种膏状的那种的调味的鸡精块儿。
5: 浓汤宝。
4: 对，浓汤宝，对，你说对了啊，嗯，那个东西。然后我开始我也觉得说这浓汤宝这一块的确是能提鲜。
5: 对，
4: 真的是很鲜，
5: 超级鲜。
4: 对，
5: 就是尤其你要是在家炖一个鸡汤的话，往里面加上一点这浓汤宝，那个味道就特别像你在饭店点的那个黄焖鸡的味道，
4: 你就觉得这只鸡买的值。还有很好喝这汤。
5: 我会想这个浓汤宝我买的值。
4: 浓汤宝买的值，我是欺骗自己这鸡好。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看配料表，比如说我一直在想浓汤宝，浓汤宝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汤，到底有没有什么宝，其实一看呢好像除了味精没有什么多的那些东西了，
5: 就顶多有一些可能里面加点什么高汤啊等等的啊，高汤浓缩液呀，再可能呢里面会加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都反正总之吧，你会发现提鲜肯定少不了这些东西。但这个能够让我们吃起来啊口感更好的菜品，更加的美味的这些调味品，确实是一直饱受争议。
4: 对了，你比如拿我们家来说，这个鸡精是一定是有的， 然后呢他会偶尔的会放一放，因为你知道就是你要放久了以后，你要每个菜都放的话，你就感觉每个菜都一个味儿的。
5: 是，
4: 对，
5: 而且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感觉到每道菜做的都比较咸。
4: 对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哈，就是买回来这种调料呢，就是会放在统一的一样的这个罐罐里面，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是鸡精的罐，这是盐罐，这个放在罐里面，然后这个尤其放在罐里面，包括你不放罐里面的话呢，如果长期不用的话，它会凝结成块的。对吧，
5: 尤其你放在离灶台比较近的地方，很快就结块了。
4: 对，结块了，然后你还没事还拿出来晃一晃，让它别结块，你知道这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有的时候就刻意的控制一下这个鸡精和这个其他的调品的这个量，我总觉得保留这个菜原始的味道，加一些盐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这是真的是我们家发生的，就是我们家至少已经有5-6年的时间只用过鸡精，没买过味精。
5: 哎，原来不止我们家这样。
4: 对，
5: 就你们家5-6年。你知道我印象里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吧，或者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她只要做饭一律不放味精，就东北拌的那种的凉菜或者特色大拉皮儿，你往里面放上一点味精的话，它会非常鲜。
4: 我跟你说，就因为咱俩有些这个年龄上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我比你大一些，就是在我儿时的印象当中，就是小时候拌那个家常凉菜啊，就是摆盘摆上了以后，就没拌之前那些调料不都撒上面吗？
5: 对，
4: 我都能看见那个味精那个调调在那摆着，然后拌完之后那个入味了以后才好吃。
5: 是的，
4: 那个味道我觉得也不差现在的鸡精啊。
5: 我在我心中就是味精拌凉菜它的地位远远的高于其他任何调味品。
4: 所以你看这个味道还是会有一些记忆就在里面的。那么就像跟我们家说这情况似的，我总觉得鸡精比味精好，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
5: 这个东西有待商讨。你比如像我家老人，他就是也是跟你一个想法嘛，所以他为了健康，他从来拌凉菜都不放味精，所以我们家只要吃凉菜永远都没有别人家好吃
4: 啊，就差点那个味儿。
5: 对，差点那个味儿啊。当然了，跟我们可能有过同样的经历的人应该也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些饱受争议的调味品，味精、鸡精，它们到底是不是害人精。其实先来分析一下这成分吧，了解成分到底是什么，您就知道这东西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先来说一说啊，大家都很排斥的，绝大多数人家里现在都不愿意用的这个味精，它的主要成分呢叫做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呢是属于在各类食品当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那味精呢，则是主要以这个碳水化合物为原料，轻微的生物发酵提取中和结晶分离干燥而出来的天然物质。
4: 其实人们对味精的这个误解呢，主要是在100度以上的时候，味精会变成有毒的焦谷氨酸钠，对人体健康会有些伤害甚至致癌。那么焦谷氨酸钠在120度以上产生，当其出现呢，这个时候呢，味精所具有的鲜味就会消失了，但是其本身没有致癌性，只要是正常使用味精其实是安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味精里面的钠呢是食盐的1/3，如果吃了味精重的饭菜觉得口渴，是盐和味精叠加钠多了的结果。所以说千万别把这个原因就归结于你看均匀放鸡精吧，不放味精吧，咸了。所以放了味精就要减少盐的这个放的摄入量了。那么味精常常被人们觉得是工业产物，而鸡精呢被人是天然提取物，实际上大家正都错了。鸡精的主要成分呢还是谷氨酸钠，但它是复合调味品，里面还添加了鸡肉提取物、食用香精，包括膨化剂、淀粉等，所以它的味道呢比味精更丰富，但也多了其他许多的一些短处。
5: 比如说哪些短处？你像这鸡精当中啊，它有一种助鲜剂，你吃起来呢非常的鲜美，它叫做核苷酸，经过消化之后啊，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尿酸。那么对于尿酸比较高的痛风人群，您就尽量在炒菜呀、烹调的时候呢避免使用鸡精啊。同时呢，也因为这个鸡精当中啊含有钠的成分，那您加了这鸡精啊，包括味精啊等等的啊，那咱们加盐的时候就要控制好量了。其实这两个东西呢，它们两个比较接近，都是用来增味啊、提鲜的。那更建议大家怎么吃更健康呢？炒菜然后拌凉菜，临出锅的时候您再放进去，这样子呢就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了，而是保有了原来的谷氨酸钠，不仅更健康，同时吃起来也更加的鲜美一些。
4: 所以我觉得我要在做凉菜的时候呢，再试试回儿时的那个味道。 把各种菜切好之后呢，摆好了盘，把各种调味品撒在上面，直接上桌，让大家一眼都能看出里面都有什么调味料，然后再戴上手套之后呢，把它抓拌均匀。有，因为小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凉菜有的时候你要没拌匀，或者说那个味精没有和那个其他的调味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吃着一口，你能嚼出那个味精最原始的、
5: 那个、颗粒感，
4: 对颗粒感和最原始的那个味道，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有时候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家里面调味品，这回你知道了吧？那除了味精和鸡精以外呢，还有两个很相似，而且家里面都会有的，那就是酱油跟蚝油。尤其是酱油这一块，如果您家爱炖东西的话，你尤其还得买一个这个生抽和老抽。
5: 嗯，
4: 就在我们家有段时间就基本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抽，有一个抽就行，但如果你要真炖菜的话，生抽老抽还是要分开的。
5: 哎，这个确实是要有区别的，因为老抽的话它主要是用来上色的啊，生抽的话它主要是用来调味的。如果说你把这个老抽当成生抽来用的话，可能味道欠佳，同时颜色过深。那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蚝油啊和酱油在很多人家中也都是常备的，那他们两个相对来讲哪个更健康呢？他们的原材料往往都包含了哪些呢？其实像酱油的话，主要就是用大豆啊结合小麦麸皮加入食盐发酵而成的，而生抽呢直接就是这些食物露天发酵出来的，老抽就是从这个生抽的基础上再继续晾晒而制作而成的。酱油这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啊。但是在前几个月，可能有的人啊关注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结果呢发现有一些这个商品当中检出所谓的重金属。那其实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酱油当中能够检查出重金属，是因为所用的原料大豆小麦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呢就是有重金属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重金属的含量到底有没有超标。
4: 嗯，所以买酱油呢要三看，一看配料表，四种基本的材料，水、大豆、小麦、食用盐，二看的氨基酸的肽氮含量，大于等于100毫升0.8克为特级，三看执行标准，您记住了 GB-T18186 酱酿造酱油。其实蚝油跟酱油没有什么可比性，两者呢不同的调味料。蚝油需要一点呢这个提醒大家的是呢，开封后要蚝油需要冷藏一下。蚝油属于呢高蛋白分解，开封后呢室温的话呢，即使盖子完好也可能会变质发霉，所以呢为了预防防曲霉素，这个咱们要储存的办法要记住了并认真的做到。蚝油酱油里面都有盐，所以烹饪的时候呢注意减少食盐的用量，千万别说呢哎呀这么多调味料都放一点味道才好，但是你放之后可能钠的含量最终就超标了。
5: 嗯，而且我们其实在购物的时候买调料的时候也会货比三家啊，看不同的品牌进行对比。那除了你要关注价钱以外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生蚝的浓缩液的添加比例，因为如果说添加的比较少，自然而然呢也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味精啊鸡精啊在里面作为辅助，增加其鲜味。
4: 嗯，总之呢这做饭呢是一门学问，咱们尽量的饮食当中呢减少油炸的高温的，多用一些呢这个炖的煮的蒸的办法呢保留食材最本身的这个味道。
5: 尤其是天气逐渐要变得越来越凉了，有的时候煲点汤啊，或者说多煮一些比较润的食物啊，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舒适。
4: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5: 我是杨希，
4: 明儿见，
5: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九月新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其中就包括了支付房租可以提取，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强出入

0: 境的一个人员的管理。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入境的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要求国务院处、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的安全风险提示，明确出入境人员申请出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以及应当是真实合法的，规范出入境中介服务，对从事境出境和入境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的是备案管理。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微短剧呢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呢不得载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的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呢旨在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城建档案，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当中的作用。规定明确，城建档案应依法向社会公开，城建档案机构应积极的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等提供支撑。
1: 同样在9月1号起施行的还有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规定就鼓励电子单证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国际互认和标准化工作，鼓励货物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机构和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认可使用电子单证，鼓励在电子单证技术创新成果、科技成果转化、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施行。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秒到账、低利率等这些营销的话术，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四地社保经办机构日前共同签署京津冀内蒙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合作备忘录，明确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四地参保人在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时候，实现养老保险关系及时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有效避免资金的频繁划拨，切实简化了对账清算流程。
0: 京津冀内蒙古四地呢地理位置也是挨着的，那咱关系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时候，这个业务量是相当的庞大。在现有的这种资金按月结算的模式之下呢，四地之间需要每年进行数十次的资金对账和划转，那么经办的这种工作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流程环节也多，包括资金的流转也是非常的频繁。而这一次四地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呢，建立起了按年为周期全额清算的这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清算机制之后呢，其实一方面它可以大幅的去减少资金的划拨，对账结算的这种频次，把分散在每个月的大量划转呢核对工作整合为年度集中的处理，每年呢仅需要进行一次统一的结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去减轻经办机构和银行结算的通道负担，提升经办的运行效率。那么另一方面呢，新机制通过精简操作节点，减少在途资金，以年度集中对账全额清算的闭环管理模式，也是进一步的筑牢了社会基金安全的防线，切实的守护了咱群众的养老钱。
1: 这一次的京津冀内蒙古四方协同改革是跨区域社保经办合作的有益探索，四地社保经办机构呢会坚持依法依规、协同配合、平稳过渡的原则，做好资金按年清算新模式的平稳落地，确保业务不断档、对账不混乱、服务不降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

0: 险报销的一个待遇。那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相关的一些名词解释啊，比如说起付标准啊、报销比例啊、最高支付限额呀、等等。其实起付标准呢，它也称为叫做起付线，是指咱参保人员呢在享受医疗费用报销之前，需要您自己先行支付的医保范围内的费用额度。那这个费用额度包含啥呢？含门诊和住院的费用。
1: 嗯，是的，还有报销比例啊。这个报销比例呢，是指起付线以上到封顶线以下，医保基金对于参保人医疗费用的支付比例。还有最高支付限额，这在生活当中呢，咱们能常听到的词呢，它叫封顶线，对应着就是最高支付限额，它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的上限，超出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呢不再支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的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住院报销的待遇。那么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报销待遇是，如果是咱职工在医院门急诊，那么这个报销的比例呢是达到了70%，退休人员呢是达到85%，社区卫生机构的报销比例呢均是90%，门诊报销20,000元以上再发生医疗费用，在职职工的报销是60%，退休人员报销80%，上不封顶。另外呢，本市在职职工住院的报销比例呢是在85%以上，退休人员的住院报销比例呢在90%以上，最高可达99.1%，住院的封顶线是50万元。
1: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的待遇。目前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门急诊封顶线是5,000元，住院的封顶线是25万元。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开学季大一新生如果不知道怎么看病报销的话，今天节目啊咱得好好的学一学了。其实呢，正值高校，那很多开学的这个情况呀陆续的也是开展了，包括咱们学生，如果说啊咱在这个就读的学校已经是可以这样说，如果咱们就读的学校是咱们家乡以外的城市，这就涉及到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了。那我这个医保怎么去享有这种待遇呢？别急，咱慢慢来说。新入学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学生，您听好了，咱按享受公费医疗的学校的规定，在校医院及学校指定的医院就医，报销比例的标准及异地就医等情况呢，按学校公费医疗的规定去执行。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期间呢，不需要也不允许参加北京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
1: 哎，是的。另外呢，关于这个新入学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学生呢，还需要给大家一个说明，就是建议在北京以及在国内其他省市大学就读的学生，入学之后呢，要第一时间和班主任或者校医确认就读学校的医疗保障的类型，看看是公费医疗还是城乡居民医保，以免影响到自身医保保障待遇。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入学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学生。那由就读大学去负责为咱学生去办理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手续，按照学校集中参保期的这个通知，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这个保费，然后可以继续去享受北京市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那第二种呢，就是在外省市大学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学生，可由就读大学负责为学生去办理学籍地的居民医保的参保手续，按照学校集中参保期的通知，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保费，享受的是学籍地的居民保险待遇。那需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可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当中有一个异地备案、异地就医备案申请的这个模块里去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手续。那么如果您的这个备案地呢是北京市的话，解决假期回京就医问题。那么京津冀地区呢参保的学生，比如说在京津冀地区内当中的这些医保定点的医院就医的话，咱可以直接就拿着您的社保卡或者是医保码实时结算，这个是不需要去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
1: 对于这个新入学在外省市大学生来说呢，咱们也可以放弃在就读地参加外省市居民医保，我们可以到户籍地或者居住地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用学生的身份办理下一年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手续，就能够享受北京市的居民医保待遇了。如果是北京籍的学生，提交本人的户口簿，这个户口簿呢有相关的要求，要符合在京参保条件的非京籍学生，提交京人社

0: 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接下来给您或者港澳台地区就读且没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学生，那对于北京籍学生来说呢，需要提交本人的户口簿，同样也是要符合在京参保条件的非京籍学生提交京人社农合发250号文件第四条规定的材料，以及有效期内的学生证。学生证上面呢需要明确就读以及毕业时间，或者录取通知书也可以，还要有缴纳学费证明。那如果相关材料是外文，需要自行翻译并签字确认，我们到户籍地或者居住地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签订一个无基本医疗保障承诺书，来办理下一年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手续。办理时间一般来说呢也是在每年第四季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咱们提交录取通知书或者是缴纳学费证明参保的学生，如果需要连续的参保缴费，每年需要提交下一学年的缴纳学费的证明，咱们再到参保关系所在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来办理下一年度的续保手续。
1: 温馨提示各位，咱以个人身份呢在京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学生呢，除了在街镇便民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的方式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选择线上的办理方式，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北京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公共服务子系统，进入到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台这个大厅，然后点击个人登录之后提示相关的操作就可以了。可以去查询一下是不是这个提交完材料之后，不是说咱这事儿就完了啊。咱一定要及时的在我要查办件证这个查询当中去查询是否咱们这个审核成功了。如果您审核不通过的话，你要看一下这个原因，然后修改之后再提交。使用平台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相关的技术电话进行咨询。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4: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5: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未来三天以晴为主。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8: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9: 我也是。
8: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8: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10: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8: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10: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8: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0: 错，露营。

0: 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0: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0: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0: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0: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0: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ETC 设备啊。关于 ETC 设备呢，我们俩就正好是两种群体啊。我是没有办过的，而唐雪呢，就是她正在拥有 ETC 设备这项功能。
6: 对，就是感受到了一波福利。你包括去这个高速路，有的路段它打折。
5: 哦，还打折。
6: 比如说我记得北京哪个高速路口来着，就是一趟要10块钱，但是每次打折之后就是9.5块。
5: 哦，
6: 净省5毛钱。
5: 对，那这样的话它大概就是一个打了95折。
6: 这就别问我了，反正我就记得每次能省5毛。我多跑几次的话
5: 有优惠。
6: 对，能省好多钱呢。
5: 对，它是一方面。如果对我来说呢，像我为什么没去办呢？第一觉得麻烦，第二呢觉得好像平时跑高速啊什么的不是很多，很少很少。
6: 哦，
5: 然后再其次呢，我会感觉到办 ETC 有个好处，好处就是畅通无阻。
6: 对，你就是不用，它会有，你看高速路包括下高速的时候
5: 排队的都是没有 ETC 的。
6: 对，人工你想想一个人去核对或者您自己去扫码，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路程时间会加长，但是如果有 ETC 专门就嗖嗖嗖一个人就过来，挺快的。
5: 对，很方便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有的网友就关于了一个就这个 ETC 的相关内容呢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提问，说到了相关的一些内容。他说的是呢，现在高速公路的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感觉安装呢就很麻烦，耗时耗力的。比如说能不能这样呢，就每一个车牌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能走 ETC 通道，你扫个车牌，然后呢对应的绑定了哪个账户，哪个账户呢就扣款直接扣走了。这样的话大家都能享受到这个有 ETC 的功能，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也不用安装这个设备再买个卡插个卡，觉得也挺麻烦挺费劲的。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点呢？
6: 我们来看看官方是怎么回复的啊。 ETC 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它是咱们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那么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是在于去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嗖嗖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就过去了。同时呢也是优化咱们公众高速出行的一种体验，同时它也是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ETC 具有鲜明的这种公共服务属性，那么车主呢可以根据咱个人的这个自主自愿的原则啊，你可以选择去办理 ETC 的设备，通过合作的银行、线下的网点或者 ETC 的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的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的线下或者是线上的渠道去便捷的申领这个设备。同时呢 他为了进一步去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于咱们群众出行，他们也印发了啊，相关部门也印发了关于高速公路手机加就是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这是在2026到2028年这个年度的，积极的去稳妥推广了，就是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
5: 其实说到这个无卡通行呢，我觉得还挺吸引我的，就是免去了你在办一个 ETC 的那个时间和物理成本。
6: 嗯
5: 啊，虽然现在办 ETC 确实很方便啊，
6: 嗯，
5: 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方案，它会不会就是把一些优缺点给它补齐了。我们呢是通过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咱们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也叫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来付款。如果是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用这个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你得领卡，然后最后到了还得还卡的一个操作流程，
6: 对，
5: 就能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次会在 MTC 车道，也就人工车道开展，后续呢根据试点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道，并作为当前 ETC、MTC 等收费模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2026年底呢，像成渝、长三角区域的高速公路入口 MTC 车道和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的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就好像是回应了那个网友的提问啊，
6: 对。这也是针对于不同的需求，咱们可以自主的去选择通行的方式。同时呢，他们也给出了一个建议，相关部门啊，说这个日常高速公路的这种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的话，可以去办理使用 ETC， 并且去享受95折的通行优惠，就是我刚刚说的那高速公路十块钱
5: 省了
6: 5毛，9.5块。然后呢，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的，像周一这样的，然后也不方便去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的话，咱可以使用原有的就是 MTC 通行模式，就是人工嘛，或者是在试点区域去选择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这样的话，多种选择，看您怎么方便。

0: 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汛期啊。说到汛期，大家会恍惚一下，哎，这汛期，哎，不是马上过了吗？
1: 七下八上啊。
0: 对啊，主汛期都已经过了，那现在为什么还要提汛期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汛期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江河水位上涨，堤坝呢长期在高水位中浸泡，土底的抗碱抗滑能力降低，所以呢容易发生一些什么渗水管涌等险情。今天呢我们也作为一个小科普，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渗水，什么叫管涌，怎么去发现呢？发现了之后该怎么去躲避这些自然风险呢？
1: 首先来说一说吧，什么叫渗水啊？渗水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大坝这个坝堤啊最为常见的险情之一了，就是当这个水位慢慢的上升，这个堤角渗水加大了，并且呢带有这种浑水渗出，而且它这个背水面会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散青发软鼓包这个现象，那这个就叫做渗水。
0: 这叫渗水。那管涌呢更为凶险。其实我有时候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科普视频，告诉大家管涌它在前期是怎么发生，以及后期会酿成什么样的灾祸。它是指水流通过土壤中的缝隙或裂缝，形成类似管道的水流通道，导致土壤颗粒被带走，形成空洞的现象。通俗来说呢，就是水从堤身或者堤基内部悄悄地向背水侧渗透，把土壤中的细小颗粒带出来，在堤后地面上形成翻沙鼓水的泉眼，这个洞越扩越大，堤坝就会发生坍塌，形成决堤的现象。
1: 那么如果发现了渗水和我们刚刚说这个管涌，咱们比如说是负责巡查的部门，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进行巡查呢？
0: 其实说到巡查呢，这就涉及到更专业的话题了。专业的领域当中呢，有一个叫五道的原则：眼道、手道、耳道、脚道、工具道。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们也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五道原则。如果发现险情之后呢，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呢，他们的面临一个渗水的抢护原则呢，是临水面截渗，背水面导渗。如果背水坡渗出了少量的清水，没扩大的趋势，可以暂不抢险，但是呢会有专人的一个值守。那管涌出现之后呢，也会进行专业的抢险保护啊。这个抢险保护呢包括的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反氯盖压，还有反氯围井，渗透水压渗台，通过多种方法能够把我们刚才说到的两种危险情况，一个是渗水，一个是管涌，把它的风险降到最低。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咱们可以怎么去避险呢？
1: 如果咱发现了这个堤坝出现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渗水啊、管涌等这些异常的情况，刚刚我们也说了发生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发现了，咱第一要务就是立刻远离这些危险区域，并第一时间向当地的防汛部门、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去进行报告，切勿自行靠近或者是尝试处理。那如果咱在收到了转移指令之后呢，必须得听从指挥，迅速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提前熟悉避险的路线和安置点的位置，备好一些生活的物资和应急物品。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
2: 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 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5: 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沈路顺沙路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下面说说中小学生的安全问题。第一，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要注意避让过往的车辆，不嬉戏打闹，不斜穿猛跑，不翻越栏杆，不强行拦车。家长要时常提醒孩子，走路时不看书，不玩游戏机，不把玩手机，不戴耳机听音乐。在此提示各位家长，电动三四轮安全性能较差，各位家长不要使用电动三轮当作交通工具接送孩子上下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9: 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

0: 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行动我心。
7: 让声音传递温暖，
8: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8: 一个声音陪伴您，
10: 空气质量播报，
1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个比较揪心的事情，和未成年人是有关系的。最近呢，厦门的潘先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的儿子呢，15岁，和同窗好友把身上纹了一个花臂纹身，然后呢，纹完之后导致呢，他要入学报到的时候呢，学校给他退学了。原因就是因为纹身不符合入学的规定。遇到这么一个事情，大家会想着，哎，这中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们可能第一反应会是家长的失责，也想到了是店家的失管，孩子怎么能去纹身呢？这个店家有没有去尽到一个合理的看管呢？但如果在这个事件当中加一个变量，您又会怎么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这个变量就是，两个孩子呢，把这个身份证他是没有的啊，不在他们的身上管着，他就把手机当中身份证的照片的出生日期给 P 了，P 成了成年人的日期，然后到纹身店里面去出示了这张截图。店家根据截图也没核查他们的身份证原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他们的纹身给纹上了。
1: 嗯，那由于这种情况已经纹上去了，而且也是在这个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纹上去的，面临的就是没有办法按时报到的一个入学困境。
0: 是的，真的让人听了之后，这哎呀，为他们唏嘘，也让人揪心呐。
1: 嗯，
0: 咱们就来看一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根据潘先生说到的，在今年的7月19号，放暑假了嘛，他15岁的儿子和同学结伴外出，悄悄来到当地的一家美容店，每人花了400-500，分别在自己的右臂上纹下了时下流行的青龙和白虎的图案。面积有多大呢？几乎整条手臂都是这个图案。
1: 对，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呢，一直都是放在家长的手上保管的。那么为了能够瞒着大人去纹身，事先用手机修图软件篡改了自己留存在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上的年龄。那么两名少年全程没有出示实体身份证，仅向纹身师展示了经过篡改的手机截图，而美容店的工作人员并未要求核对身份证原件，也未觉察到照片有这种明显的修图痕迹，便直接给两名未成年人进行了大面积的纹身操作。
0: 对的，家长发现之后呢，感觉到哎呀很痛心啊，就是手臂上的图案已经牢牢地附着在皮肤上了，清洗难度非常大。
1: 对，
0: 而且纹身长度，两位孩子啊，一位是有90厘米长，还有120厘米长的，视觉冲击非常高，一个外露式的这个大面积的花臂，所以导致声学受阻。
1: 嗯，
0: 目前呢，两个孩子呢，按照学校的这个仪容仪表，如果规范了之后才能够入学。所以呢，潘先生第一时间呢，想着怎么去消除隐患呢？怎么消除呢？到医院去问了问怎么去洗纹身，但是呢，得知修复成本非常高。
1: 嗯，根据
0: 对，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呢，洗纹身是按面积来算。
1: 对，这个而且一厘米的价格呢，是在150元。你想想，一个90，一个120，150每厘米，你算一算，
0: 1万多了
1: 啊。另外，由于这两名少年呢纹身的面积太大了，而且他是没有办法说一次性就能够彻底的洗干净的，他需要分多次间隔去清洗，全程约需要8次。而且是整体的修复费用十分高啊，这简直就是给普通家庭带来了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
0: 而且其中有个关键词，需要8次分间隔的清洗，那相当于他们需要跨一个很长的周期。
1: 对，
0: 那其中呢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反复的清洗会留下2次伤害，手臂呢大概率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孩子的皮肤健康造成终身影响，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些损伤，肯定要找美容店去维权。然后呢，美容店当时就说到了，哎，1周之内给解决方案。后来呢，给了2套处理方案，一个呢是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事儿呢算私下了结了。啊，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家长通过司法途径来把这个纠纷给解决了。
1: 嗯，那但是在家长来看，这第一套方案当中所到的这个赔付金额，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覆盖这个高额的洗纹身的这种修复的费用，也没有办法去弥补孩子声学受阻、身心受损等这一系列的损失。就是说白了，你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所以呢，这两名家长均明确拒绝协商方案。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涉事的双方仍然是协商未果。
0: 对的，
1: 嗯，
0: 其实说到孩子纹身呢，并不是说纹身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
1: 嗯，
0: 而是孩子再加上纹身会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接受，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未来的路很长啊，包括入学是一个阻碍，
1: 嗯，
0: 还有呢，参军呐、啊。公安民警啊等等一系列的职业也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呢，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监管确实是有失监管的，
1: 嗯
0: 啊，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在平时生活当中没有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
1: 没错，
0: 孩子以什么为美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信息啊非常的发达，上个网上个手机就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包括孩子平常的这个社交圈也会对孩子的美商的影响造成很大的冲击。说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小时候因为那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
1: 嗯，
0: 根据接触外界信息的唯一途径就是电视，小小的那个大机盒子电视，当时看着我就琢磨一个事儿，说每次剪手指甲剪多长才叫标准呢？
1: 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的，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我
0: 小
1: 时候也有过这个问题，因为每次学校要检查嘛，
0: 嗯，
1: 然后就会说啊，你这个不合格，然后怎么怎么着的，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剪的时候，基本你现在肉眼可见，我的指甲基本上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0: 对，
1: 后来就听说，不知道哪位老师，应该是我们劳动课的老师吧，就说过，怎么样，这指甲不算长啊，那就是能露出你的这个指肚的肉，
0: 啊，
1: 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大家可以通过我的直播平台看到我的指甲有多长，
0: 也就是不要比你指肚的肉要长。
1: 对
0: 你看这就有一个标准，但是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样的信息，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的方法是什么，我是看电视剧影视剧片段当中那些男主角他们的手指甲留多长。
1: 你这观察够细致啊。
0: 我观察过一段时间，到后来，实在看不太清楚，因为没人展示男主角以及男演员他们的手指甲到底有多长。
1: 嗯，
0: 其实通过这一件事情也能反推了出来，在孩子的价值观等一系列的这个美商啊这一方面没有养成之前，他会通过很多方面来探索，但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成年人的干涉或者成年人的参与和引导，有可能会让他们偏离正轨。
1: 对，其实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身为家长我们也应该去以身作则。我之前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形容的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先成为那样的人。
0: 哎，对，
1: 嗯，
0: 一味的去督促啊，可能对于孩子最终的成长来说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就是今天也是开学第一天，我们俩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教育方面会多聊一点儿，嗯，就是有的家长就会说了啊，一边在打着麻将呢，一边在干嘛的，督促孩子你赶紧给我写作业去啊，你别在这看怎么怎么着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看着回家之后发现，哎，我的爸爸妈妈正在看书呢，他也会不自觉的去选一本他喜欢的书加入到这种氛围当中。所以环境包括我们家长的言行对于孩子日常的表现是非常有影响的。还有那句话咋说来着，你现在养的孩子并不是说养了一个孩子，有的家长可能会抱有的一种状态就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是分别不同的两个个体啊，如何如何的。但其实更多的是你会不自觉的在养一个小时候的自己，
0: 嗯，
1: 你可能会过多的去想去弥补小时候自己在童年当中的一些缺失，然后把它附加给孩子。但是有没有考虑到这真的是孩子需要的吗？
0: 对的，你看，嗯，这是来自一个妈妈的肺腑之言，
1: 嗯，
0: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人是由环境塑造的，但环境是什么样需要由这环境里边的所有成员来共同营造，啊，
1: 没错。
0: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呢，肯定不是放任他成长，一定是有范围的去做到监护人应当做到的职责。
1: 嗯，
0: 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纹身，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例当中，两个孩子很自愿呀，啊，还主动的去想着怎么去绕开我爸妈的监管。
1: 也知道哈，这身份证如果未成年，嗯，我不能纹。
0: 对，
1: 啊，
0: 你看，
1: 还会用 P 图技术呢。
0: 这就暴露出了他们俩其实是自愿的。
1: 嗯，
0: 但是自愿在法律上成立吗？其实并不能。我们来看一下《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当中的规定， 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诱导、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纹身服务提供者，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纹身店的商家，
1: 对，
0: 也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于难以判明是不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1: 嗯，这个身份证件就很关键了哟。图片真的是可以吗？那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当中，也是给咱商家提了一个醒儿。
0: 对的，
1: 咱不能啊听着他说，哎呀，我那个没带原件哦，我手机里面有图片，要不然你看一下吧。一定得看原件，这一点是太重要了。另外呢，根据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表示了，其实在

0: 的这个有一些规定当中已经说了，禁止给未成年人纹身的情况之下，如果仍有商家去违规给未成年人纹身，那么咱们家长发现之后，其实首先该做的是向相关部门去举报，对商家进行惩处，同时呢也有权要求商家去退还纹身的费用，并根据具体的情况索要经济补偿或清洗纹身费用等等。
1: 对，我们刚才为什么说未成年人即便是自愿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呢？
0: 嗯，
1: 是因为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能够判断清楚纹身对他未来会有哪些影响和损害。
0: 嗯，
1: 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啊，以及有多强烈的愿望，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纹身行为其实是无效的。所以对于经营者来说呢，一定要做好审慎核查的义务，难以判明也得出示，让他出示原件。
0: 嗯，
1: 其实很多孩子呢心智确实是不成熟啊，那包括很多成年人也会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觉得，哎呀，当年这个纹身感觉到很后悔，因为对他们来说无疑封了很多条路。
0: 对，这个纹身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将来的职业选择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
1: 参军的影响。
0: 对对对，在这个应征公民体检检查标准当中，对于纹身啊还有斑痕，比如说我之前纹了，我现在像我们刚刚说的案例当中我洗去了，但是它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一些斑痕啊。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纹身斑痕都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10条就指出了，面颈部长径超过3厘米或者是影响功能的斑痕不合格。
1: 对，
0: 第11条当中规定，面颈部纹身或者是着军队制式体能训练服及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3厘米的纹身，其他部位长径超过10厘米的纹身，男性纹眉、纹眼线啊，这些都是不合格的。
1: 对的，
0: 嗯，
1: 这是影响到参军，包括公安民警的也是不得纹身的，还有一些像检察院呀、法院招录的一些岗位，一般来说也是不容许有纹身的。
0: 嗯，
1: 那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分享到那个案例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到调查的过程当中，折射出来的不仅是这家店的疏忽，也是整个行业可能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这条红线的漠视。对孩子来说，那他们长大之后再回看当年这个经历，肯定是一堂昂贵的成长课。
0: 对，代价是皮肉之苦和前途的一个，不是一堂需要用金钱或者是处罚才能买来的教训。法律白纸黑字，未成年人的签字画押不能够成为免责的挡箭牌。那么咱们经营者也负有审慎核查的法定义务。
1: 是的，今天呢9月1号也是开学第一课啊，打个引号的开学第一课。
0: 嗯，
1: 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呢也是呼吁啊，通过这件事情呼吁所有的纹身从业者一定要敲响警钟，不要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这是底线也是良知。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开学必补的安全课。新学期开始后，孩子们大多时间都在学校度过，集体生活增多，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孩子们回归校园、教室、宿舍、实验室、食堂这些熟悉的地方，其实都藏着不少消防安全隐患。校园内人员密度大，可燃易燃物多，火灾隐患突出，一旦失火非常危险，给孩子们打好预防针非常有必要。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教室里的规矩，不带火种入校，打火机、火柴、鞭炮等易燃易爆品可不能带进校园，保持通道畅通，不在教室门口追逐打闹，保证教室门口和走廊的畅通。人走断电，教室无人时电器照明开关保持关闭，发现设备异常及时报告老师。宿舍里的红线，严禁使用明火，宿舍内不抽烟、不焚烧杂物，禁用大功率电器，热得快，取暖器。

0: 功率电器是宿舍杀手，绝不能使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务必切断所有电源，包括充电器、电脑等。实验室与食堂的重点，严守操作规范，进实验室一定要在老师指导下使用设备，认真检查电源、管线等。食堂防火，学校要常查水电气，后厨人员要掌握灭火技能，消防器材要配齐。万一发生火灾，教会孩子这几招能保命。第一时间逃生，不贪恋财物，发生火灾时首要任务就是迅速逃生，绝对不要为书包、书本等财物重返火场。小火快跑，浓烟关门，这是关键口诀。如果火势不大，烟雾较小，要果断逃生。如果门外浓烟滚滚，千万别盲目冲出去，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湿毛巾等堵住门缝，防止毒烟窜入，等待救援。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在学校要听从老师指挥，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路线有序撤离，不推挤，不坐电梯。正确报火警，教会孩子拨打119时要讲清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并留下联系方式。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3: 节目最后，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不必刻意融入热闹的人群，独处从来不是孤僻，而是自我救赎的方式。
0: 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光当中去梳理我们的心绪，放过纠结的自己，守住内心当中的温柔，慢慢地治愈所有的疲惫。
3: 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3: 咱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日前，由北汽集团打造的旗舰车型北京越野泰坦700正式上市。这款车定位为全场景豪华智能越野 SUV， 硬核实力拉满，兼顾城市通勤与旷野远行，是顺义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的又一标杆成果。依托北京越野深厚的造车技术沉淀，泰坦700立足用户多元出行需求，打造宜商宜家、可乘可野、超级智驾、超级安全的全方位实力产品。座舱层面，泰坦700打造一舱三进体验，兼顾商务质感与家庭舒适。车载冷暖冰箱，打造静谧移动会客厅。21.4英寸后排吸顶大屏搭配7屏联动，座椅放倒可形成1.9米大床。冬奥会同源石墨烯疗愈座椅，有效缓解长途疲惫。车辆搭载每分钟7升大流量医疗级双模制氧系统、天通一号卫星通信系统，配合专业调教的音响与 ANC 主动降噪，无论是高原出行还是日常出行，都能保障舒适与安全。硬派越野底子是泰坦700的核心优势，8横2纵高强钢大梁车架为整车筑牢基础，搭配3把锁联动智能四驱，原厂氮气减震可快速过滤路面颠簸。车辆拥有220千米纯电续航、1340千米综合续航、1.01升超低油耗，兼顾经济性，实现全场景驾驶无忧。智能驾驶方面，车辆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Max，全车搭载30个传感器、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可精准识别远距离微小障碍物。行业首发越野 NOA 智驾辅助与荒野寻迹返航功能，无高精地图与标线也可自主择路突破困境。车辆此前已完成蓝鹰挂壁公路、伊犁至林芝万里天路等场景实测，复杂路况下智驾表现稳定可靠。安全防护上，整车高强钢占比85%，车架高强钢占比达到96%，搭配华为乾坤 CA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驾驶员失能辅助2.0，配套宁德时代专属定制的逍遥电池越野专研版，通过严苛可靠性验证，极限环境稳定性更强，为打造高品质越野圈层生态。泰坦700同步成立专属车主俱乐部观山社，通过开展各类极地探索、户外体验主题活动，为越野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传递从容自信的越野生活态度。作为顺义本土制造的全场景豪华智能越野车型，泰坦700是北汽集团立足顺义产业基底、坚持自主创新、深耕高端汽车赛道的重要成果。产品将硬核越野基因、前沿智能科技与豪华舒适体验融为一体，不仅彰显了国产汽车工业的进阶实力，更充分体现了顺义区汽车产业在高端制造、智能网联领域的强劲发展动能，为区域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一个想让植物摆脱土壤，一个让跨境创业三天落地，一个专攻第三代半导体，三个来自不同赛道的创业故事在顺义有了同一个落点。从一个想法到一项技术，从一场比赛到一家企业，从落地到真正扎根，海库连接的是创业者与世界，而顺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创新梦

0: 想生长的地方。植物一定要种在土里吗？光合未来给出的答案是未必。光合未来北京绿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了一套不掉土渣、不含虫卵的种植技术体系，打破了延续6000余年的传统土培方式。这项技术覆盖园林、园艺、设施农业等多场景应用，解决传统种植痛点。新技术背后是团队无数次的探索与尝试。拿到第一轮融资的时候，光合未来甚至还没有完整团队，也没有成熟产品。光合未来北京绿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石俊峰表示，当时只有一个方向性的想法，为了把想法变成现实，大家一点点试，家里喝咖啡的收集咖啡渣，家里养鸡的收集鸡粪，不同材料逐一测试，反复调配，产品逐渐成型。2021年参加海谷创业大赛并获得3等奖后，光合未来扎根顺义，以高分子发泡栽培机制、技术领跑植物种植创新，产品已经服务于大兴机场、横琴口岸等项目，产品累计销量超过150万个种植单元。从实验室里的一个想法到真正走进城市空间，这一次植物正在被种出更多可能。创业需要多久才能在一个城市真正落下来？ Hello Jemma 创始人 Chris 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3天。周二参加海谷2026全球创业大赛，周五完成公司注册，周日公司正式搬入海谷产业园。从参赛到注册再到正式运行，仅仅3天。 Hello Jemma 是一家连接中德语言学习、文化交流与工作资源的平台，也为希望赋得学习、工作、生活的人提供相关服务。随着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将中国总部落在了北京顺义。为什么在这里？他说，首先是顺义的国际化区位，机场、高速公路以及完善的交通网络，让这里天然连接国内与国际资源。而真正让他感到安心的是创业过程中那些看似琐碎却有至关重要的事情。办公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家距离园区只有5分钟路程，工作、生活、休闲在这里被放进了同一个日常。如果说前两个故事讲的是创新如何落地，那么中科重移的故事则更关乎核心技术如何走向产业化。作为国内唯一自主 MOCVD 设备与 GAN 外延材料一体化产业化企业，北京中科重移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海谷产业园，深耕第三代半导体领域，是国内少数实现从设备材料到应用一体化布局的企业。凭借30余年技术积淀，企业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以高性价比国产化的半导体解决方案赋能新能源、数据中心、低空经济等多个核心赛道。如今氮化镓相关技术已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机器人驱动等领域，并不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而中科重移与顺义的缘分同样始于海谷。2022年企业参加海谷创业大赛并获得3等奖，从最初的项目展示到持续对接产业资源，再到2025年8月将研发办公基地正式落在海谷产业园，一场比赛成为企业与顺义建立联系的起点。而真正让企业留下来的是这里持续完善的产业、办公和生活配套。从参赛到扎根，三个完全不同的创业故事，但他们都感受到了海谷带来的发展机遇，顺义的贴心服务，这也是海谷的意义，让更多创新想法被看见，也让更多创业者找到真正能够承接梦想的地方。如今在顺义，创新的故事还在不断发生，有人带着技术而来，有人带着梦想而来，有人从这里走向更大的世界。而一座正在加速崛起的平原新城，正在为这些从零到一的故事留出更多空间。海谷搭台，创新落地，顺义正在成为梦想生长的地方。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鑫控股集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未来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双方将深耕未来健康食品领域，依托科研与产业资源优势，打通实验室技术向民生消费品转化的全链条，助力区域未来健康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未来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采用科研院所加本土企业共建模式， 着力打造集技术研发、装饰验证、营养评价、成果转化、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产业创新平台，完成从共建实验室到产业创新平台，从单项合作到持续技术供给与成果转化的迭代升级，聚焦科技创新，筑牢研发硬底座，双方瞄准 DGI 食品、药食同源、清洁标签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健全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打通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搭建完整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体系，聚焦项目落地，推动成果走向市场，立足消费市场实际需求，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加快推进首批产品上市，持续迭代丰富健康食品产品矩阵，真正把实验室的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百姓可购买可体验的终端消费品，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共研，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以平台为纽带，开展技术交流、行业标准研究与人才培育工作，实现技术互通、人才共建，为产业持续创新积蓄力量。近年来，大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低盐低糖、药食同源等健康食品市场前景广阔，顺应产业升级趋势，顺区推动区属国企顺兴控股集团布局未来健康食品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回应百姓对健康饮食的期盼。为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局限，顺兴控股集团携手农产品加工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科研机构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共同探索未来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 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013000。

0: 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 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应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

0: 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 重要位置，从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

0: 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就会影响能见度。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
0: 为期62天。

0: 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2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4: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

0: 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 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

0: 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0:30。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放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玉龙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朋友圈再扩容，16家合作伙伴集中签约。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
1: 新学年开启，首批20后上学了，全市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
0: 北京230所学校由校外公餐转变为食堂公餐，近700所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
1: 本月将进入花粉释放高峰期，全市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
0: 8月，北京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3.9%，金九银十成交有望回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昨天在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太平洋保险、京东集团、北京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数据集团等新老朋友齐聚，涵盖金融、保险、信息技术、航空、电信、人力服务、饮品等多个领域。今年服贸会的一大看点是文创产品，覆盖工艺文创、服装配饰、家居出行、办公数码、茶饮食品等多个领域。服贸会期间，这些产品将通过线上旗舰店和线下售卖店同步投放。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昨天，北京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中视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宣布成立。新组建的三家共保体直接瞄准北京15五期间重点布局的三大科创赛道薄弱环节，把保险保障从企业研发后端向前端延伸。这一政策的落地也是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的预热。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还与海淀、丰台等6个产业聚集区联合发布协同倡议，并完成首批企业战略合作签约。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2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北京市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14、57，北京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北京服务各项目标任务，推动本市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要坚持普惠性与针对性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促进，优化线上行政行为与优化线下行政行为相同步，提高审批效率与守住规范底线相统一，加强服务与规范管理相统筹的工作理念，着力破除企业发展和群众办事遇到的各类障碍，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切实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发挥12345企业服务热线作用，立足助企办成事、办快事、办好事，落实各项工作制度，积极解决企业诉求，持续提升企业办事体验。要强化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指标运用，完善评价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督促各级对照监测评价报告，补齐短板弱项。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大改革推进力度，优化完善制度流程，提升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服务能力，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会议研究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指出，要以此为契机，夯实生环境管理基础，加快健全噪声污染防治监管体系，创新噪声管理手段，加强施工、交通等领域噪声防控，推动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全力保障立法治效。 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地灾火灾防范等工作进行再部署，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落实好抽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本市山区地质情况，严密监测重点部位、风险区域，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
1: 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细节把控和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单位搬迁完成，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廊柱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项目经理郑飞飞说，他们采用了可旋转的底座来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精度可控。
4: 36米高的这个行架廊柱在地面部分拼装焊接，包括检测啊，完成合格了，然后用这个吊车机械我们吊起来，下面是一个可旋转的一个支座，保证那个上面的削轴能准确的就位，也减少了安全的风险，也提升了这个精度，在3毫米的误差以内。
3: 郑飞飞说，在项目施工中，他们大量采用了科技手段，包括使用了焊接机器人来代替人工，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
4: 钢结构那个焊缝比较直的，由于比较长，人工的平台你就不停的倒换，这机器人把轨道一打好了以后，它一圈一次成活，不受其他影响嘛，比人工效率要提高1/3。
3: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项目较高的降噪要求，他们也提前设计研究，采取了综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5: 但是墙面用的是吸音材料，还有这个吊顶的这个造型，都会对它这个降噪啊有一些帮助。同时啊，这里边有通风空调，会有一些噪音也顺着风道传到房间里，这时候我们里边有静压的一些措施，包括门的这些密闭性，从这些方面综合的来解决问题。
3: 据了解，本次质量月活动为期1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依托示范项目开展现场观摩，进行业务培训、公益讲座，各项目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市区住建部门进行执法抽查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0: 昨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首批2020年出生的20后孩子们上小学了。位于朝阳区18里店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171教部投入使用，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将新增优质学位，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6: 你就是小学生了。
7: 早上8:20，1年级2班的开学第一课开始了，这堂课就从互相认识名字开始。小朋友们一个个走到讲台前，把自己的名字、兴趣爱好告诉大家。这些孩子很多都是2020年出生的20后，本学期成为了小学生。
8: 怎么期待自己的小学生活呀？
9: 跟大家交上好朋友，学到知识。
8: 最期待什么课程呀？
9: 数学。我喜欢跳芭蕾，还喜欢做科学实验。
7: 班会后，开学典礼在报告厅举行，师生见证了新校区的启幕，也开启了2026至2027学年的新篇章。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171教部为9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办学规模为63个班，将共享集团内的优质师资、课程资源和管理经验。新校区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实验室，还配备了400米标准运动场。而新校区有一个特别之处，整座校园就是一个大课堂，学生们化身设计师和建设者，共建校园。初2年级的一位同学就为新校区设计了吉祥物港港，他说灵感来源于《山海经》里的精卫。
10: 逐梦路上需要努力的，精卫的精神和我需要的理念是差不多的，勇敢追梦，永不放弃，所以我就给画下来了。
7: 不只是吉祥物，

0: 学校老师于萌萌说，去年学校在其他校区借址办学时，就启动了打造我们的校园项目式学习活动，学生们参与校园 IP 形象设计、阅读空间改造等。而本学期来到新校区，项目式学习还将继续。
1: 这学期呢，我们就会带领着孩子建一个我们新校园的校园导航，或者是那个地方空闲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阅读的区域呢？强调了一个我们教育的实践性，把知识变成我们这种能力。
0: 全市方面，新学期还有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其中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启用后，结束了北宫镇辖区内没有中学的历史。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今年启用位于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的新校区，首次招收高一新生。
2: 据北京晚报报道，2024年9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完成了编审，率先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投入使用。按照计划，三科统编教材在3年内覆盖所有年级，也就是说，今年九月，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都完成统编新教材的替换。4至6年级、9年级的语文教材、9年级的历史与道法教材首次亮相。
3: 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出了新滋味。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5: 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6: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5: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7: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5: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8: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3853套，同比增长3.9%，环比下降1.3%。北京链家研究院分析师冷慧表示，8月上旬，北京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新政出台后，购房者咨询量显著增加，买卖双方入市积极性有所提升，待看量和实际签约量环比都有小幅增长。从以往的情况看，政策利好传导到楼市的供需双方，并且达成成交，一般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周期。业内多位专家认为，8月出台政策精准衔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政策窗口期选择稳健。上海易居房地产

0: 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剔除季节性因素后，当前数据表明市场底部已较为明确，这为后续刚需置换及多套房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良好基础，也有望为金九银十的市场表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 北京的草本植物九月上旬到九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北京的秋季致敏的花粉呢，主要是四个种类。
3: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占地150多亩的拆迁腾退地块，记者看到长满了黄花蒿等杂草，轻轻摇动茎杆，就会飘散出一团团的花粉。市园林绿化局邀请专家现场为各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讲解了北京地区致敏花草的种类、识别等内容。上午10点左右，园林工人开始割除这些杂草。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平原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4: 我们全镇呢，前段已经累计出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清理了350公顷的杂草面积。针对电子培训，我们也对致敏花草增加了一些认识，发动一些群众，后期呢会齐力把周边的环境治理好。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刘焕玲说，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四大类。都是草本风媒植物，花粉量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很广。
5: 北京地区在秋季花粉致敏开始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9月上旬逐渐进入高峰时段，10月上旬的花粉季呢就逐渐结束了。今年比去年花粉季呢晚了几天，主要是因为8月份的气温比去年偏高了一些。晴朗微风、干燥天气，花粉浓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降雨或者降温天气，花粉浓度就会有所下降。
3: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孟一帆建议，花粉过敏患者从7月底花粉传播之前就可以提前用药。
6: 在症状爆发之前用药会比症状发生以后的用药好多。市民朋友出外出一定要把窗户关好，避免草粉飘到家里面来，一定要戴好口罩，出不进。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鼻腔的冲洗。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包括鼻堵、一些慢性症状，首先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明确诊断，只要打比较好的、安全性比较好的单抗，一般打3针，这个过敏剂能让你平稳度过。
3: 为什么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不过敏，到了30-40岁开始过敏呢？孟一帆解释说，短时间大量接触过敏源会把症状激发出来，再有就是缓慢的累积过程，体内的过敏源累积到一定量以后就会出现过敏症状。北京地区查看花粉浓度的实况和未来预报有两个途径。刘焕玲说，
5: 一个是我们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都可以查到每天花粉浓度和未来预报的一个播报。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本周中后期，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与户外活动。下周前期云量将明显增多，可能出现降水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未来一周，白天最高气温26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之前尽早完成接种。
0: 2026中国足协杯第6轮昨天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4强。根据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
1: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昨天在京举行，这场全民文化活动圆满落幕，第二届大赛同时启动。大赛诚邀广大市民举起手中镜头，拍下自己眼中的北京范儿。即日起，只需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即可参赛。
0: 近期 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

0: 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垃圾站改造变扩建，这个小区居民的回家路成闹心路。
4: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个乱场事。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管庄地区的京通苑小区建成于2000年前后，小区最北侧有一个运行多年的垃圾站。近日，多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车的噪音、飘散出的异味、地面的垃圾污渍，至今仍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4: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个乱场事。
5: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早期垃圾露天堆放。2024年，社区牵头在原有区域加建了板房，安装了卷帘门，
4: 在这个正常的垃圾房的正门上面搭盖了一个棚，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既然有垃圾房，那就说明这个垃圾房的用途就是垃圾在里面进行作业。你如果说把这个垃圾还要拿到外面去作业，那你垃圾房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5: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6: 投诉一阵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给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5: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资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应当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对于目前用于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规自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现场作为垃圾处理。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日前，由北汽集团打造的旗舰车型北京越野泰坦700正式上市。这款车定位为全场景

0: 豪华智能越野 SUV， 硬核实力拉满，兼顾城市通勤与旷野远行，是顺义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的又一标杆成果。依托北京越野深厚的造车技术沉淀，泰坦700立足用户多元出行需求，打造宜商宜家、可乘可野、超级智驾、超级安全的全方位实力产品。座舱层面，泰坦700打造一舱三进体验，兼顾商务质感与家庭舒适。车载冷暖冰箱打造静谧移动会客厅。21.4英寸后排吸顶大屏搭配7屏联动，座椅放倒可形成1.9米大床。冬奥会同源石墨烯疗愈座椅，有效缓解长途疲惫。车辆搭载每分钟7升大流量医疗级双模制氧系统、天通一号卫星通信系统，配合专业调教的音响与 ANC 主动降噪，无论是高原出行还是日常出行，都能保障舒适与安全。硬派越野底子是泰坦700的核心优势，8横2纵高强钢大梁车架为整车筑牢基础，搭配3把锁联动智能四驱，原厂氮气减震可快速过滤路面颠簸。车辆拥有220千米纯电续航、1340千米综合续航、1.01升超低油耗，兼顾经济性，实现全场景驾驶无忧。智能驾驶方面，车辆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Max， 全车搭载30个传感器、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可精准识别远距离微小障碍物。行业首发越野 NOA 智驾辅助与荒野寻迹返航功能，无高精地图与标线也可自主择路突破困境。车辆此前已完成蓝鹰挂壁公路、伊犁至林芝万里天路等场景实测，复杂路况下智驾表现稳定可靠。安全防护上，整车高强钢占比 85%， 车架高强钢占比达到 96%，搭配华为乾坤 CA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驾驶员失能辅助 2.0， 配套宁德时代专属定制的逍遥电池越野专研版，通过严苛可靠性验证，极限环境稳定性更强，为长途出行筑牢安全防线。为打造高品质越野圈层生态，泰坦700同步成立专属车主俱乐部关山社，通过开展各类极地探索、户外体验主题活动，为越野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传递从容自信的越野生活态度。作为顺义本土制造的全场景豪华智能越野车型，泰坦700是北汽集团立足顺义产业基底、坚持自主创新、深耕高端汽车赛道的重要成果。产品将硬核越野基因、前沿智能科技与豪华舒适体验融为一体，不仅彰显了国产汽车工业的进阶实力，更充分体现了顺义区汽车产业在高端制造、智能网联领域的强劲发展动能，为区域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一个想让植物摆脱土壤，一个让跨境创业3天落地，一个专攻第三代半导体，三个来自不同赛道的创业故事在顺义有了同一个落点。从一个想法到一项技术，从一场比赛到一家企业，从落地到真正扎根，海库连接的是创业者与世界，而顺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创新梦想生长的地方。植物一定要种在土里吗？光合未来给出的答案是未必。光合未来北京绿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了一套不掉土渣、不含虫卵的种植技术体系，打破了延续6000余年的传统土培方式。这项技术覆盖园林园艺、设施农业等多场景应用，解决传统种植痛点。新技术背后是团队无数次的探索与尝试。拿到第一轮融资的时候，光合未来甚至还没有完整团队，也没有成熟产品。光合未来北京绿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石俊峰表示，当时只有一个方向性的想法，为了把想法变成现实，大家一点点试，家里喝咖啡的收集咖啡渣，家里养鸡的收集鸡粪，不同材料逐一测试，反复调配，产品逐渐成型。2021年参加海库创业大赛并获得3等奖后，光合未来扎根顺义，以高分子发泡栽培机制 技术领跑植物种植创新，产品已经服务于大兴机场、横琴口岸等项目，产品累计销量超过150万个种植单元。从实验室里的一个想法到真正走进城市空间，这一次植物正在被种出更多可能。创业需要多久才能在一个城市真正落下来？ Hello Jemma 创始人 Chris 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3天。周二参加 HiCo 2026全球创业大赛，周五完成公司注册，周日公司正式搬入 HiCo 产业园。从参赛到注册再到正式运行，仅仅3天。Hello Jemma 是一家连接中德语言学习、文化交流与工作资源的平台，也为希望赋得学习、工作、生活的人提供相关服务。随着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将中国总部落在了北京顺义。为什么在这里？他说，首先是顺义的国际化区位，机场高速公路以及完善的交通网络，让这里天然连接国内与国际资源。而真正让他感到安心的是创业过程中那些看似琐碎却有至关重要的事情。办公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家距离园区只有5分钟路程，工作、生活、休闲在这里被放进了同一个日常。如果说前两个故事讲的是创新如何落地，那么中科仲怡的故事则更关乎核心技术如何走向产业化。作为国内唯一自主 MOCVD 设备与 GaN 外延材料一体化产业化企业，北京中科仲怡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 HiCo 产业园，深耕第三代半导体领域，是国内少数实现从设备材料到应用一体化布局的企业。凭借30余年技术积淀，企业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以高性价比国产化的半导体解决方案赋能新能源、数据中心、低空经济等多个核心赛道。如今氮化镓相关技术已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机器人驱动等领域，并不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而中科仲怡与顺义的缘分同样始于 HiCo。 2022年企业参加 HiCo 创业大赛并获得3等奖，从最初的项目展示到持续对接产业资源，再到2025年8月将研发办公基地正式落在 HiCo 产业园。一场比赛成为企业与顺义建立联系的起点，而真正让企业留下来的是这里持续完善的产业、办公和生活配套。从参赛到扎根，3个完全不同的创业故事，但他们都感受到了 HiCo 带来的发展机遇，顺义的贴心服务，这也是 HiCo 的意义，让更多创新想法被看见，也让更多创业者找到真正能够承接梦想的地方。如今在顺义，创新的故事还在不断发生，有人带着技术而来，有人带着梦想而来，有人从这里走向更大的世界。而一座正在加速崛起的平原新城，正在为这些从零到一的故事留出更多空间。 HiCo 搭台，创新落地，顺义正在成为梦想生长的地方。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鑫控股集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未来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双方将深耕未来健康食品领域，依托科研与产业资源优势，打通实验室技术向民生消费品转化的全链条，助力区域未来健康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未来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采用科研院所加本土企业共建模式，着力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试验证、营养评价、成果转化、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产业创新平台，完成从共建实验室到产业创新平台，从单项合作到持续技术供给与成果转化的迭代升级，聚焦科技创新，筑牢研发硬底座。双方瞄准低 GI 食品、药食同源、清洁标签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健全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打通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搭建完整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体系，聚焦项目落地，推动成果走向市场，立足消费市场实际需求，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加快推进首批产品上市，持续迭代丰富健康食品产品矩阵，真正把实验室的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百姓可购买、可体验的终端消费品，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共研，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以平台为纽带， 开展技术交流、行业标准研究与人才培育工作，实现技术互通、人才共建，为产业持续创新积蓄力量。近年来，大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低盐低糖、药食同源等健康食品市场前景广阔。顺应产业升级趋势，顺区推动区属国企顺兴控股集团布局未来健康食品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回应百姓对健康饮食的期盼。为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局限，顺兴控股集团携手农产品加工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科研机构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共同探索未来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又一步步引导他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他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化多维交通，聆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聆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 1-800-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5: 得嘞，那咱
16: 走了。